Где вы, суки? Где? Где, вроде? Где, вроде?

세초 코는 가도 호조리 되게 낙지 주나 가지 고리 코기 깨부치기 통신아 낙박 혹시 거요 낙지 줘

내 那边接不，只那可今年，落下结别家去，落么苦不的家去，落么屁股身呐，那个钱你看哟。

0: 马孙堂落枪俺别给不跌入撇撇骨头继续一
1: 天内下连接出了孙堂俺你落枪日点与你用血与错的来给破落枪与头与头谁人那个总破落枪与头与头人情那个总破所以就是月头是诺山路面南滩南地带浪索。

杨千千，陆梅对天主吧，杨千千，将这几笔冗余，下年你，请你明显了，这明星。

0: 老母喜悦公爹怕公呢土炸没怕地各自拉对去此刻主播家们土女拉对去主错土说家
1: 干了就
2: 拉死我

0: 你眼圈，俺我不帮你点嘛，我心里没办法。
1: 那革命人呐，那肯定送人呐。
2: 那好了，是白了嘛？一把打，都把敌人给架了，那我干嘛也该出了个女的了嘛？我说吃香啊，不吃，吃对没呢？做梦啊，打算是。
0: 那不能了，连几次打都落了，切记干事，那打个猪八戒。
1: 打不着了，我把帮你几把钱呢，俺是今年来接班，赶紧去，去了看看，那么爱，退回去。
0: 那没见，赶紧去。

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
Atur! Götür, dur!

창소로 채불러 줄어세라. 창소 채불초 아플라송.

0: 哎，住住！农夫同意下班的，女真七三零呢？嘎土疙瘩！
1: 那钱能农夫同意下班？哈哈哈哈哈哈！让个喇叭开呗，农夫的同意下班的。啊，这，这不要，张叔这边干了七三三没有这那么，对着呢。

참소 장송 첸보 춘내초 샥베 징베 포모 나식삼 나이 진친 토셰지베케 원발 퓨회 이초 개발지지 슝

去那了，想念经典，露宿敌心上，那一瞬间，妥协这边给，不把骗来，运转，这么走。

0: 창조안디유지제세노산다지니원사레지제와두과
1: 이라망도우니공단제편지유예신提醒这位客，替你交个破门铁铁柱，各人见客唱诵，点我笑。
2: 唱诵全部，各人请。

0: 张明，几度戒备，破木梯，心里准备当过这个羡慕人。强求求爷，我不上不了，祖母毕竟长松千不用啊。我操，我不妥协听听你，你做那么不为社会人，这里破木戒吧，戒色戒了不。戒色就。
1: 那小妹别哭，要不呀，不想那些。
0: 哥进去，
1: 你进去。
2: 老爷，
1: 既然跟那小妹别哭了呀，谁谁家都不去。
0: 哥进去，哥进去，进去那个，给谁？书店借过了。

0: 说怕不啦？人前做奸多些的，
1: 多些的呢？婆婆看了婆婆笑话他，人类表白成熟一些，年龄大，甜蜜意，现在改善改良，定下差哪落呢？

0: 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 딱딱해. 기래니 치네. 허리 말 수지. 몸에 없어지. 탑시지 마더나 영화 민두. 치네 쳔불라. 치네 쳔불라.
1: 是的。
0: 是的，我们要当兵，出马出空了，出了就去。去年前不了，天狼死的，俺村这边么叫不都有这么运转，他们现在的改变怎么写这情况？
1: 那徐大姐，他竟然给这边你妈的，突如突如住就让人。
0: 怎么俺别出去，见证啊，他们改变，谁怎么赢？他这么运转，他们现在的奶奶说。
1: 这边写样借页面，
0: 那听着三八妈就看了些。呵子呵子，
1: 听着多不啦，怎么俺家乡的印着的，娘妈去弄不到的，都说着恐怕去俺家乡的那这家是十年被他个让借不了。
0: 去年去不啦，去年土的，走出了开边，开始这么运转，他们现在买不起所土的人呐。哈哈哈哈哈哈，俺去啦。
1: 这边大木娘先当，新变色了，娘是喜鹊了。这么退出边木了，铁打雷，他家不得空，俺母龙的呀，一切大事上。俺个别当对劲，啥不落去走，就你当劲，抢着俺爹的爹个地，不知得着就什么么子，见我老三口，抢了骂了张姐，
0: 抢了骂了，阿姐，那听这从不赢啊。
1: 他妈也是的，让俺让你给骂的呗啦！是的，我让俺让你的，多多积了积积。

给谁诺山他也出了么些年云人马松花给谁诺山马了团归穷他所土孙他的手乱棒错提人给谁忙了团别个为了有用你给给么休息诺山也给松他他天天过么下个月能行那无么没去松动给个月天也能了月别扛了你下铁 天里诺不上不强了些，即要不用你去送他爹的郎所。

0: 南区区新北县，列城市闽南里亚木头，就给暖桑溪拆修南溪，屯住北门南塔塔暖桑溪公路，唐能县暖桑永溪德通所，这就是一片，连接南区的土三能区热湾休闲。
1: 年不云听南语，扎对APP云听南语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控机，年轻塘农村列车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来三桥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接领人来、瑞阳、瑞在所的列车在这忙过，去让来接对到三桥。阿江江APP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控机，推给列车也三桥。
2: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车三段呢，我了也去让去拉到卡巴站、兰库、龙岭、仁义东厕所、康荣图、云听 APP 普林南柜台，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林南初级，贴新闻南也有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诶，没得叫抢劫呢，阿顿他人中有那他人跟人不弄，说话许个，当军人叫那些是用不的。第二，这座高点是用到年节点比切记数点远了，抢劫忙不些呢，都会抗生了，大家还总全部要不的。俺的跟的是比那些那样，别叫抢劫给弄不起人了，但我一直跟了，大家还总全部点不的。那些的里来了专心，人不弄了，老高位，别没。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经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男人。
0: 后边老车的人就超过了。
2: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的没得人称，那种工地车就三百了，干死去。

主播能把大大用林中工作枪击西边连成的动物的确来列送第二个连成农的安全沿多个农业的老街解决农业先天大山卡住街边连成的摩托的当街营业能把村三星农娃告诉你

人卡呀，我是你今天说啦呀，第二天那么下人家两个都拉扯上单呀，把家茶拉我用多上呀，三人把三拦着来点从我们家拉呀，赶快。

0: 老年人老家呀，当过下了个儿，不家爹呢么都让人着呀。冷着个事儿是难挪呀，让我们家老宅呀大不隆个个宅儿来着呀。些年呢这不行吧？当呀，你妈要上学了，明天要到了得得学呀。
1: 西三位冷巴他们去就三了，对面大东街部了，你没得办到。刚才热巴他们去，热差拉完了就来得办的。但那冷个倒霉，巴士上等的小心叫你叫，帮忙我们他们去叫，保证送到当时一早，咱俩马面拿汤茶木头，热差拉完了是吧？三十，巧用麦多都不满面，这吃喝些，软磨了手管，巧不正经碰碰，南瓜、竹篮、俺你把灯，草间枯落架前不响。 人生修挂，思想罢了，人生把点看个，说就三秋刚吃饱，当我干不死，那说就难看的，你家从看到俺的下。

Yeah,

三卡主席呀，扎那波诺尔拉尼瓦米呀，特内人的马三扎拉呀，杰拉玛达姆松登杰呀，真帕玛真林楚登尼呀，布格萨夏斯扎登萨呀，雷德萨罗姆达姆耶呀。

0: 天着还有,那儿有一拉路,天着还有呀。西西人冷把他们的三个阿坑车间的,后来生人几部来个带的,没心可以没见,大人卡不能把我插进来就有。我将带人卡林村里找不个把就有三的,他们已经门下外地道。带队,乱七先把美女切的马步四的人外线,乱七的马了婆呢。各路的马三着了,卡上你们公托了,俺的马去了测测去。
1: 대현바

0: 马三叉的七等我们要进乱七先把了破呢呀把也没阿富先把了俺的嘛老靠倒不进弄先把起了娘这破对待人下路拉帮子来等在拉滚体内时国本上的检探员卡上评价东大呢俺的嘛拿了来临的硬气了没到俺里有卡气了没到俺里有脱下左手俺一岁
1: 周波能牌电影机林中工人恰恰西边连接能给中间先点当先开始接边连接的你学他说那么最先进的话推荐切学

腾镇白腾呢中国门门机路机这个下着雷清斗笔而这个给你这个蓝我地音呢这路年同年你里带着为青年等您等个从前你后半就着你让口行马生不是这邱书记习近平给该不是比中共中央前所举止而今天二月龙腾起啊你彻底年恨这个杨家林的叛逆腾横等行动文明他是个为中央操控的叛逆中共操起码的把操死了这个能把谁操控个将意思而龙腾毛泽东更文明操起码的门只能为陆续先不经济比迎着前部二十人第操起年色不叛逆而为正当操而今日有等个操起码的把地等个陆继图蓝次把独上大于多年给起码的武将地图你而让这等的你问恰似不等三路三者积极探秘提倡的深怕传友恰似不探问等于严寒者跟就德特西巴子等用毛泽东个德儿气呼谈着他爸等等来儿兄用没比积极的等谈着关键的兄友路记来心儿莫地气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等个谈着积极的家人各自争这头比谈论的三顿当时吧能有都是集体西南而且

0: 阿姆托巴没怕等跟着罗杰的那真的阿姆托巴没沙生三千毛车的黑不死如生车通忙奔波黑不西尼阿斗扎西个周期下瓦这八年人过阿姆车个没着他说西个劲儿急但是气候没东西来任意换个人家是这么紧等的就地罗杰个先不及个阿姆车么接的准备我等
1: 对你阿多扎几个周期等到大会儿不可惜你等着见证这错人的这个也可不都欠些真切了换个人全部赢等就写把你等用这个跟我从马个弄些你等原地写把车家车的马我中个头接也撒足就比我记等中华没日子腾准备头这个手机没从我进正等但是不是东西马克思让的这个是东西应变你你
0: 工程等么没这蒙蔽卢卡说和钱博士他们那等等啊这可不是能跟的腾着了多能起戏等白头写起戏之的起文吞之的切斯瓦都有第一个是巴克尔基这车书记习近平给腾着这个给钱让什么男士的营养能瓦地而门儿么将就了这卡托尼卢母家这口味单着是为错钱不妥三路等切斯瓦特
1: 藤子前部登场时马上拿中国三季了这卡托没手机还没有中华们真他妈这可把关你你龙武等这口日单这是原你冷从你途送顿了藤子呢中国们不等中华们手机能就难为途年卡等然从那做的那不是这话等而且看你这卡是不是三门七不是就他比你敢能给钱行吗 中国工程党啊，管理你，龙我家口里错清楚，藤这下容易都很有次问，藤这写把灯，个不下容易，藤就没有次问，个不皮你，才是土黑这不同意，他们白头这不都和现代这个西大能有，没什么，确实七黑一把灯，藤这呢都和七黑一，路这一种。
0: 俺去龙潭西金平地说看能为，当中央个塔口的摊着单手皮的，换句三步等，光盘拉跟头动过，光盘里那不是结果，今儿正真怕等，俺这那么从子们，俺那去前半个吧，今儿多拉卡头学吧，年年十万几细腻，低凑齐，石头周围干头等，俺起码认认什么石头皮把等。 没那么横生意，没有这，毕竟我们之间认识什么都有把握。陆姐姐没得了，周围单独不行的，用这个石头写什么行呢？藤真白头呢？中国没忘记，陆姐姐下这个来钱都不是，而这个给你这个浪费一把的人们。

三路小径的东华灯，你和小径的端倪，中华民族之文，来去今儿等节目子，这种全部龙丹们来晓得，这得了钱呢，等的脚步跟都不同意，等用等就用民族各个门门技，等个得了钱后，三乡赤壁二乡和的人民，三路小径的东华灯，你和小径的端倪，中华民族之文，来去今儿等节目子。这种钱不弄得嘛来不晓得，这得着钱你等得小辈儿，跟得不懂一些，松话得着。等个从前你后边光是天不朝北，追莫能行那根本。这陈书记习近平给，俺是将来会爱上你。同这地没这今儿用些比他值，该不欠人什么手大没有。大家，俺从路街头个第一个更新里讲，中华没这今儿来不及，俺们也着俺这他爸等。地位特尼瓦等，地位一级等尼巴达没有，啊，某些等只咱们特尼瓦这儿去。小哥哥，趁着地咱们去，啥他妈东瓦等，河南这个。啊，今年七月门本临港去，趁着二月单步行有一月，冷下多没有。这路年同年你来，但这位才年那年，等个从前同你后半就这么记着。中央前苏局之文准从同等笔图，中共中央前苏局之文。当中央个基地经济的职位，我出来很难等。宋江下这块职位，但不能干些些不是。追求心里追求雄心，而将小鸡揽为十二白兔。当个同这经济的啥等等，那是很难将别当成感情些个朋友。陆基当个陆基级年龄里，当用光头经济等，同这经济雄难，俺做都很地位七万的经理。干牛等年卡他等等，都去让我谈这里，那么热就不透劲。地里头呢，等等这口子下这来玩去用个油吧，啊，拉着营养稀有。中国南北等着不见那当地，中华没这个职位，啊，来钱嘛今儿得来抢你更多东西，干吃的。啊，这几万单了，林根明干这个钱不有，等个我称呼。中国没门，他们没几等东西了，还是那个，还是那张顺等，啊，张根万张顺。十二多张什么鸡，胳膊更老等，公务员这娃细的，等用等这所用鸡，三路小鸡的东娃等，你和小鸡的短臂，所有的短臂难把吃饭细吃，而今年七月钱高的，而不是你他疼自己的短臂多年生劲儿疼，娘子七月是能块肉的，俺儿离家七月疼着难包个些金油，没挣一工，这却说鸡习近平，说到阿州鸡。

0: 中古灯阿德伯杰克吉亚我从灯该灯比中古灯租客阿德伯杰克年龄二层子我从了西巴灯这文苏特阿德伯拉杰顿参着英和能画你盘层文字文杂中灯也起你盼年里弟子们咱能够四顿几拉冷漠灯是吧能画这一萨马尔汉德草比上海年龄三子空多杰克吉租得林正三组织从头你巴列冷城灯本国各界克文尼合作并购这边或草灯伊希亚灯是的将做前面克服机换就是年龄正走着我这边你什么比从地我灯第二利亚德灯中古灯阿洲街或草灯中古灯租客阿洲街克服着我做手机玩灯哥昨天同你后边阿吉斯咱这能玩腾森派服正这次书记习近平给俺是日节课为这次投资机，我吃八顿，兄弟追梦能玩热。在这期月租的个深圳外资，中给周边出八家机器人生意，周部四十八机门等主是没有了，周部两边这块地域单等主是没有。等个问，咱能拿路基盘吉的灯，第二期人那么你手机玩你做团八顿，俺亲等的这边是能够考虑个二零咋这个灯，用咱七人主是没有比。腾这些家这种奇花灯，腾这单比没这种猛呢。我去杀手地藏机，得去攻破用它了。腾这些特别都和他等了，腾这灯，各种些特别腾进他等各种些意。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很容易，等中央的三项单兵过撤户，等用灯，而且用没这个没猛机，腾这那里单色灯，白头那里头把皮的。买这个小手机啥时候来不及三百七十人等数字根本同意
1: 二三个不能接当地林村的东村的那种林村的民众把我们这组织等我们的多少钱总经跟过了不多的人上来连接你们的人类来控制林村的现代了三百个四十

0: 咱走着马龙的老头这边蓝头的那那恰老成为新移民蒙族街头蓝头这咋顿子的人中国共产党的等中央的咱走等参与咱走而这阵咱走街里他们的这边参与等他们咱走街马龙走右而这阵等咱走三亚日等的根本乐的公共街头等老头你的西游年皮啊你等各自顶层整理的味儿咱走马路的啊正走你把黑钱乱不稀有啊没记得是个给坑位啊没啥你路接着熊牛没比啊让熊啊脑子等等俺这个单笔啊我中个头你咱这个单笔啊让过没头味儿等中英的挂盘码头啊能可等咱走等等云里些的应该买这本是不是没本等的好旅游等个咱走之一你把乱不更乱不稀有比路基带头图我这么单笔来去我这么不都有
1: 老头子们是的我老头子们等个促进你和比国这个等个浪下短途的去了等个促进你和把这个机可不是比中共中央差不多就真的有你中国等个小姐姐杀人个把等提出了那个这次说这习近平给俺们就当兵你等用等个将美国个妈妈机他们都跟白村的批把机我自第一个他们真正的做不全用你们这个真的是把等罗布家人白头发明白的安静的汹涌，但是，我这个老头子吃了几，这所人类的当然不见这杰克逊用的真正的设备，将军的三百九八等。罗布家人比白头发明白的叔叔叫你，中国人比当然不见那点你，中华民族家头的老伯杰克逊用的跟在东西有几差不这个能有。中国工程党员杰通技能，差不是拉当多的些板的，而你们等个有吃的新闻板等。差不是拉当多的些板。你不得差不是六点些去切了东西吧？等，实际下去都端出东西吧？等，来到那儿你接触了我们不些的，去去为六点下去同你，马克思让那个电影了下去了，我们就了些的，六点他先些比就是同你，而实际等普通接触时，将军了三班工资不六点些比应征的你呢？而且俺这将军了三班就比个是他不那么些人，而将军了三班都六点拉大个。全用了差别差不加等级，我那时候不是三路马等级，差起正一步这么多。等个促进你和别同能为国际等国际能，而不只等公平，但能能是等甚至，而不只送，等是种，而不只是种，我们种起数克克的了，同他玩什么的马龙的黑金穷些把等，而不只我这个就是吃人过的三路等不着吧，三年等三边雷顿吃人过的些把等。跟着动物等中个国际等国际六点下去的，红地全身都不是你，啥都了人生就来到那边的，恰起接种了五十人弄的把马斯，把那五十步进正等车的把些的，而将军老米同你六点拉大个，六点等是不下去的是跟着动的，等个促进你和别同等个是比俺们本等两个人，你的这个们本等两个人有把马斯，也能跟俺们本等两个人争有。全用你跟在东街把马斯，走那冷板都通把谁给？门口的单子那些把马斯了，配了不正是大谁给？俺门神等我等一人拉盘比，啥门怎么着把等？只要门本等几卡数，只要个冷下子单子那些比，我这钱进了我，卡数只低出了人们个等，六点钱是不是你？等数是公平的着，接着跟在单地个东街，不正是六三比通你六点拉大个，通他玩什么这个南街的真给？真正做起的事，可不把我们海瑞气坏定。而个的事的，咱们 TV 个十二游戏吧的，但就见老魏同阿叔这边年卡定，做个 TV 个牛正七人做定。他那三米零的边，几十人为把我们吃死边。阿叔家的家族吃尽，花木生边，娘儿都不亲比多呢，个多是家世稀土。而这次不亲为不接济等公平，但冷姐姐两个人冷着不把谁给。个人这个啥十二比多冷呢？我这二人六点二十八岁比，就是六斤重些呢。等个促进你和别人共同六点端出了一步些吧等。对比个老七比，杰克林比，说什么端出了些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块竹谷南坝、青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扎营也木些当得呢。其实个大龙南苑新生中心办年纪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苦，我是跟城南街，何不用地处这边连餐人？俺今呢同地连餐街，年终把人请出人。

Rei

个过去的电影呢，还不用那个间隔，我咋个你把科技来用核心贴不住我那大不个？啊，但我看个下不是讨论得着的等于，啊，那个这个家庭啥子事情出发等，生活就归这没事了。

三年不错，天地深久养年里在那，古本那不错了。那年度六月春的那，玉山口都接了新的气味，写吧，准备它。现在，扎到这里来，这一部分呢，你曾经给咱们去录写那，看你的古的设备，提前装出来，都准备完，写了呢。我们里那不错，准备来给咱那录写，去你来写的，写了呢。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年公告么子？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听三九零年能端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接不来。我几年岁数，家几年岁别，这就是习近平去澳洲落了颠簸了一年，连年颠送七八趟，女性有关连着青浦卡组装七八，固定当我七八需求过趟。
3: 张国清，湖南长沙浏阳中学的小巴宿舍把该团结团员图，这栋入局特区列队了，组织难忘的片片过容。
4: 湖南浏阳小巴宿舍把该团结去出席列队，全团员闭目运行。面门南面看门部的概念，面具奇妙一别过了。
3: 一年级哈尔木子初级军人周国别出生级，涅巴尔图一年穷人准备出了困难的教育系去不通。二零马级一年了细菌级别马甲拉索切酒店，彻底抗力前行区别过所因。
4: 想听的算就是去能去西镇南三路呢。
3: 第个来五年别不念书，念书了点年第一军，关注了点年乐不清下下头，积极出去习近平去。退入三百将军，能不三百多？让给给苏北撤令他，赶紧眼睛忙做了，二百归拢起的。中国那边退入进了电力，确用呢，结构多偏组军团，每日给他的给下下了不起的军队东西，立即二百七万不归些电能源。我记空心人，给用给三千忙不立着开进组军前一图，车速比更有不谈。赶紧眼睛把嘴，即刻出去习近平给俺就落了电报的眼睛。来年电送七八趟，来给湖大半年，来这组装了关帝店铺突起，女婿有个给人七千元。我记空心人，平路秘书长被组装的，推上开心起来旅游的，今天全部送给单位车的青年电话了，问了出钱突破他。第二年平路秘书长被托今天突破的，拉了样从这全部突破存进去。明儿平路秘书长被接连着组装起来，感觉过去可比严西不谈。门把前呢，他留到我古巴的军三年，出现相同突破一不是。平路秘书长不错别，广西平路秘书长不组装产业公司积极组装我进潘建义。我他冷对水表托给组装部，接着移动下去，他留到我古巴的，推加到了连着军三年，坚贞突破没变些松。这些托话谈，不些托话。列车头啊，解决过年，电表列车催得他，三到六中午段，提前恰巧了列车组装起了工地当头，张不谈错着话谈，老年强怕了，下坠头边去了们开心地组装起别天，多不少夜宿表就引起送去。另外，冬季珠江张表托越港澳国不前门口及狮子洋，加最主了们最近人心的列车地，狮子洋三星期小下的去顶多我记空心人转车的去，狮子洋加最主了们提。珠江藏北五年级，广州重庆塘、东莞重庆的你这又不谈。听你港珠澳三间塘，深中转了阶级，连着全部前行也不谈。连锁娃触动了你娃，特别是塘边组装那小区。狮子洋，家族转了阶梯，九级大间给南站表经过的娃，赵川新奇。我记着，俺最二中级刘永伟组连连电送七不谈。俺最狮子洋家族转了组装的白色投标过年工地当地。珠江藏北政治差价推上都动了他，国不前面团队团结了他，部队控制了人民前提，俺最列车组装不错，都不需要技术培育及送去。几所人路呢？各界列住了点点情况，先应不他。退了三百年，各界别的别情况形势。年头你怎样留到西巴了？中华沿用积极搜索五年内，罗家科罗瓦电车学他，沿用给俺最北上他，门头列队把他相对级别走行脱，积极出去习近平给。年最呢，去西吉塔，去拉美，去乐平，去最多接应别，几所给他学生部特别休闲当天。年最了增加他，先用了增加，先点名那的增加，三对了增加这级别，可有上部准的。密码用给各界年最他，兄长年最，三对人心给年最接了点天。第一点别错误的奖别，人民上部稳就了用我接不了，规模东归西，年就能有。讲究给人不三百多。赶紧眼嘴巴嘴，积极出击习近平给组军那边卡交代了。宁都七几年研究的童年，中国那边停留间组军给六年前边退休员。

0: 当我被这送人，这局初步出给秋公鸡错灭定居点外一事了。江海大将给别追击，我等两个在拉昂立柱前把他丢了。海泰这局破浪，我等谢谢错给其定十四六月。天里明儿的让给你准备，米居住擦出准备，层体级别别追击，秋我破浪我等级别定在十六级，行动性不行。
1: 海泰地区波浪里长江苏新建南通重建的海门昆列高速线，路太仓重建八六月。列着准新建南通连江苏路巨塘、上海界八里街卓越地区，切切的通途卓土八天。地区苏苏林实际建给配给特区了，关帝东就说了，对你开心点就不行。江苏新建准准列着苏准区海泰地区波浪苏准轨道部列着铁架部唐北主任宣布，活动扬起。
0: 他听别追破浪立柱准备过年，只需定时不许说了不听。俺随海泰只需破浪给冷地师傅协同投票了，某些店铺订阅不满些。列请牛津七百邱建堂、石溪下间话给，曾地哈江七瓦堂，他新都准备别追二准联合了，让牛杂钱少交钱，尤其注意不是。日本新式新部落，感谢给我们指导的信，每周五日了电力，六七四季对。 龙洞区区经改变，马文冲击的雄安奎斯尔体验，配给牛肉不着情绪。我在公司时，组准把阿东三级雄安奎斯尔给新入库尔的冷媒体出席烹饪堂，提醒卓兰给小多来着准新又不是。雄安措备雄山公司来着托堂部两开业，来着组准新级冷聚图恰恰三不堂，给来给几个部我在这些所规制前年，冲击配给给库尔的做恰巴的小聚堂。
1: 三对开了堂，再选堂，初三开了给配给了，第九车就延续学徒。眼罩了点呢，退了给我们三对不堂，别的不点呢，几度点被穷哥对过。我在空身时，眼罩把没人我的，别准后面昂去接单没人被，前期对新月不堂，结合别做那来着卡，点被过年组织去新月。家境眼罩不错，没给给配给的，退了配给给了军青不堂，娘们这些的，那你了点呢，特别几度点被错对不堂。
2: 各界眼罩了点点，中国南北铁路建给六十八，总不行，是不是？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处，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组团开检查，总理李强去，人家学说，中国中央七十九个委员，建设局刚去总宣布张国清去，党中央他建设局刚去出席呢，请安呢，九月底前去建国路团建的去呢，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去。 消防所在，把这个团建团员团，车动若干套车来团了，组织人员批不是。张国清是永安所住的，车头把这个团建团员他，浏阳重建的面孔都批了，每间旁边门错他，习近平来接吧，若干名的接了，这个不是习近平去组团他，请过组团开进的公团，局长闹他，这个不是习近平去，通过他突然能落局长那行。
3: 明了最新谈，面目局局所给来去，许多就是那些。提起三年三套去，沟通不如，从头从来。若局局局谈，迅速进驻，团建当前所给来团，俺们为业务做够了，迅速规制闹事。况且，这个不是习近平去，密码忙做给厕所谈，就拿了给底下给年求求，俺唐伯的交规别，刚刚样子闹谈之，就算他们进去呢，其他这边面呢，催我谈。
2: 女秀有愧，面目局局结巴，今朝来个业务主办，团建团别究竟，抗拒再去三不七八，总来来这一刻空气，人家他我们今年直接的组织请求了，他们真也不七八，至少提交妥当了，兄弟干部所一天组团开去那又不是，总理李强去抢过组团那年，每张直接请求了他们真他，女秀有愧，面目局局，这里他团别过年，参加这个。
3: 小团团在我们国内部，今朝来团也不着办，团建团别究竟抗拒再去三不接七个月，啷是的不是？湖南新建塔三年开启，只有敲开启，这个不是习近平去组团塔，请过组团开几个公团塔，总理李强给人家，他寄托让他团结起来，六七定十零不塔，底下团结给跟着年度动画，总理来这一刻空气，人家他我们今年直接的组织当地接起来。
2: 密码忙做起厕所塔，跟哪里家给人奇怪，稀松不是。张国清去，女秀有愧，这大几百米呢，才够几年，没几个米六百给人奇怪不谈。小团去前面那去，我过年不奇怪。这次是有关去团建当街走中走呢，米六不稀，早听小说。

0: 이민한 경우치
1: 미리카케 등지 야게다 퇴문 고비니 중화 미리지 속자 내서다 독슈 내서 저완 내서 제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行。昆曲给一谈这位连王国的路部连王他昆曲给一起怎么了中国西多他忙心集团了滚地东若起别森系年久且不行。意大利罗泽瓦李沙伊培中期中科中日咱们去准备起班都属了给培育。推入狂美录入国剧版李沙伦敦洛钦期一下他 FGK 录林图录中几个给一种可以用血体力给车引别推体内送狂谈给一碗连着什么穷也不行。李沙伊你懂革命居民送罗内送罗泽来了说不谈罗体入狂期毕竟三年掏粉别送抗脱莫言期增添期一切基本通过超过女人狂了这件昆曲各地对年文的剧呢，给一别的大王呢，各自起为乔西施。文家年说唱开始的季，唱点呢交通过民多。初步有俺来去别的铁的搞不停这云呢，意大利一去了，没给我抗饮些些穷。天内松中国总是给我未来了学过粗语这些语不是。龙文你说了咱们人李沙伊，中国听日记总是咱们去不清狗语。你懂下面就是罗内松。昆曲弥漫宗旨推进意大利一期不惜宗旨期积极的西北艰苦内中国总部部体外忙为咱们去精通意大利准备起办工地当地罗伯比给克闲谈于闲期宗旨就在一开局都不谈推梦经文真实用完的七百万岁中国为熊三谈初级长点解谈龙东去亏路样都不切约以及给家里不开间属诺高山区听日给中国永措塔中华以西边最西级别隔空行计划地高山区属诺团内给一中国促进况且各体对年以及年中国与国外塔从北大度加盖学不塔给一起一步通穷年龙儿那位下车给各体的年巨轮什么结尾年年年前前边开了六千给一千卡了给这边引起些多年冬下面中年落高山中国六千七百元外塔况且年尾年局呢给一中年年前年西北比人南书北了不行事家里不开间属女坚持呢中国的三系教育咱明白体会讲我越谈求对超用阶级中国的年怎么了就呢西北话的去体会西北菜谈体会随便给另外了工地东就提示一级些月况且特通各体对你开出六千起给一千卡了够住个给一千卡点钱那么忙不明他今年一级读三年级的学生忙不时期，加个年中国话谈比例起步通过读，怎么能去加入别促进所阶级内地托？加入不开间学生长波军前面板忙途中话谈，新就去开空间军前面板切入做新月，加以旷途区别呢？日常内日拿中国的新就区别，蒙西女不面对面话写日记，写又不是中国内地去看土耳其话欧地记。给一期我了苦个忙不洗沙别足够你穷洗洗月重庆重启了金州独人期从国的举托没做一天性土耳其属诺欧地基人一给萨哈纳加个出国国家面观众错了培育一心思我追其心月你懂改名就进入了欧地中国的用年西安七个给一六千图给一家月欧地基给一年年来对人民托起顶翠七岁银啦中国西多级别地面都不是体外银年家个出狗狗家性别说着谈地区也不切图不满色年来肉的谈一切颠不足图穷他家公司团在土耳其谈以及二人年这错边给客所给客谈社会就让咱们了从个月季先于不是
1: 这边的颜色马德里冲凶谈桑兰图路归兰国的你卷通了决心铁南比亚迪谈名角色中国北大路归兰国的杨思通就预报谈兰国的铁达三内提及将

0: ཆར ཅུག ཅུག ཐ ཅིམ ཚོ ཁི ཨེ ཅིག ཁི ཁི ཉེ དོན ཁ མི ཅོ ཁེ ལོ ར ཤང ཧ རུ ཅུག གི གེ ཅི ནང ཅེ ངོ མང དུན ཚོ གབ ཐང པོ ར ཤུ ཚུ ཙན པ ཝེ གོ ཅེ ཚོང པ མོ ཤན ཅི ཡེ ཅུག གི ཚོམ ར ཤུ ནེ ལོ མང སོང ཐ གུང སི ཉེ གོང ཆེ བེ གོ ཅེ ལེ ཙན པ ཝེ ཡེ ཐུ མོ མ ཡིན བེ སོ ཚེ ངོ ཡེ མོ ཤན ཅི ཡེ ང ཚུ གོ ཅེ མི དུ ཝེ སི ཅུ ཆོ ཡོང ནེ ལ ད ཆེ བ ལེ ཆུང ཝེ ཁོ གབ ལ ཐོང ཧ ཅང ཆེ བ ཅི གེ ཡེ 铁库格苏前年马脚提为忙娃过不谈着听日经起直接能人切的公司提年克烈顶穷年西坤间起七度女不点别克烈七这苏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明儿 D 所行列团子中国创者迪拉安端不谈国车杂家谈话题行退购买天下的偏不投票银不满事莫真比起行列金融偏见主角的归车投票银不满面人及就业不是总部台北参加行列起来给我们的局呢中国创者文别电气人行列起来三对的归属形式 开来给推门区三个班按照从天各空区新月了团队严厉给他们提为区新月按照中国开来他出刊启蒙西之国他长征所政所开空给严厉区西不大区新月别提为电不谈拉在了地内工地动位扩出这台极度局日外月季就月不行老二十个其中权界不大某个他年以这么样给团队公司组建 马蒂拉伊正在立即起行月，空气国产产业大问题，FGK表达中国创业首个所七年，FGK联邦加速转为顾客体外计划，特别是解决月。中国国产密度维持的较远呢，拉达切不谈切不计。虽然其启动从不谈三对级别被通面三对起来所给，推动中国谈FGK变较从团严厉，一片气七十三百规矩也不是。
1: 生个人看，公司里成年准许开密码加做了谈做外因，里成看困难看这些上不拉些。第三年，开人去社交订阅。
2: 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视频给车真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3: 前五对战吧，擦糖啊这农场就变呢，第三年还骗到钥匙。
4: 第三年，开人去小博多月。
2: 谢了，区别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逻辑用途不止。
5: 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让个人改变你这里阅读个的。
2: 第三年，开人去吃南月。
4: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2: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写。
5: 第三年，偏他南北工作头南吃贵别，吃完喜宴。
4: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2: 地沟的苦肉，俺来也都住着。
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年初，水米及民团西北洋的追团军械，听的团员休息几人的每日养眼力量的军事训练，让团员插上学术背景，在年追团中途休干到此一，听见两个主力人先不到齐，连接水电家伙。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类空间，年轻堂农村列车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来三桥不堂，他从沿用沿农村去南卡去孙家塘接来人来人养人在所的列车，在这芒果接让来接对到三桥，阿江江APP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类空间推给列车也三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标杆列车线段呢，为了也去让去拉到卡巴站、兰科、龙岭、仁义东区所，空中托云听APP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堂，听里两百听的音。云听APP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能过能过。
1: 今年月饼旺季，米鱼店里呀全年店，全部月饼旺季，米鱼店里呀最晚秋，最痛那位旺季，米鱼店里呀第几店？我做孙婆那边旺季，米鱼店里呀全年结秋。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인

0: 在新竹为龙天新宝林街看事，他的那部车经过左边的前地里，中央龙天年轻级隔壁空，破街龙天套规定区别，总理刚才的城市，俺的在总机堂年终修建参聚宴，天天连接了呀，龙总看你特地续约别，那部车人别接三那个事，我里呀，穷么西边龙总贴三难度，穷么，日光刚汤哇。
1: 鱼旁边规矩蛮难玩，朝本地参加马车班，我呢六零世纪几千年土，六十世纪能入年车，隔天我去充满邻居七十米了，看见我厂里用具甚至一年米，龙就以六只草里，看见我里呀玉米不到了，我里呀四月不草多，看见我里呀眼睛给军他买不行了，我里呀胸上给四个月不可以。 眼见看了呀，杂志也东坡七万多星，提胸给其他人话写句，看来该也蛮多秘密诡辩，速度比四个月把草的心，连抗拒给七万人短信主编艰苦给读写真不可以。这天，平均给舆论的人，我年纪七同妹最多给拍了呀银狼，金色长直别七同妹顶级给可以赢，落天我年年级。
0: 看眼场给那么久了，我肯定三分都够。我年纪今长西边，快乐西去年，够多月间没两码点班，女手机呀，一起没两班，多年多久，多年多久看看看你，我已出门了。我那新一度你过去，看看我冷可怜呀，女把头的，免谈给过车子去了，两班内多班生气。 过的他丢出空马胸呢，有人心里啊要么偷钱，看见我前边天衣满肚天亮，去南路给车站讲，你的心足够自信。我遇到偷了一段，给人口说起说，我让苏娃用个月，你到这他个难给困难，看见我里呀，觉得那错灵心。 看过可肉，看见我俩手腕高位，全部自由了，刚不住几个出呀，短短脚板起。穷妹看你，大概千当样，我俩我吃米贵，村民给给吃些羹，大概真米贵。小把人都吃了米吃，全部不吃筋，就看都走都学不明啊，穷妈开小鸡些叫，大概几千羹。 穷妹没让别连点米吃进，米也别跟着样，咸里也着米死。当年作为男性，就这给脚子，穷妹穷年冬年没力瞧瞧了，天没瞧那，谁给我瞧？俺们穷给俺，穷妹穿给容易，叫米贵别心思加疼，怕米贵别内路东歇死。听为穷妹可把用呢，前为苏人穷看切莫歇下用。
1: 天天爱穷买大白棉袄，养能俺姑娘白白明显赢。哥哥，大家人中看不起我了，看俺右边，俺农给干不米样，给干不赢，看俺右边，俺让姑姐给几点年，可惜天干，看给错完吃亏年，俺里呀适当解决。新宝林街、黄土林街、南山出不腻。
0: 日光刚汤完了那天南边，穷么西边六中天线，立前个就到兰州二强了那天南边，城东街小北西边六中天三那个线。

陈东基小本。小本尼论点里给伊拉厕所给我擦他就完伊。小本尼念阿他读书给中空一边。米日里亚抱抱他，确信难行；热话他，确实艰难。你为他进步，日久他敬畏一切，小白你为吃多，极度点别，人们心多真心闻。到就别小不听，俺俩米人十四岁给成年，查给点不里亚区别，你为通话一段。阿别苏西里亚卡巴给两年，卡得能为着塞了米塞西头。一样，你卡巴给两年，退用为日日盲目给给起提档。其他江都随便，每对当年是一百，一年全没穷。不然，今天你没那个江啥时看？希望你厕所之日去沾染给开车是一遍。俺男婿其他我做他开车呢，今日都徐州话新云那样。抵达三万千万米板，路不都徐州话一年全没用。其他的你。尊重给罗姆师傅，尊心他彻底，善弄不他亲自做。不然，既然我做他卡千年，你感谢过是呢？三天到为他作别陈东基，他给你认为给苏腾，重新推别我东提前听日日。他留下看，既然哥哥给林苏团，托不明白，努子里做新别那不听，路不多，米兰都吃了完。其他书本里，同为云南，没那么吸引。他给每次年轻的普桑人民学过六百多条经，那么其他错位全部六百多七百，我让一心同为清新，送你加入促进期。深深的苦有提出呢，明年没新年，开干见习热天，我做几点的开干给用完银了。那么些里呀，我从年年谈开千年，开讲给军人多照顾吧，全年营养。不然，开给军需的，我里呀，我来几位开讲是金融。年底大个人了，我军人给预祝新年，全部几位杀手日日，人民给请别心不定。我的心开给卡巴尔给不得里呀，听满姑娘，卡巴尔给车轨停，我一年存没穷。不然。我去让前边英雄给破定定，去给每次一米兰春节一呢。我去年度去一边印度塔利亚去挣钱去，阿里亚功课得比客栈给陈东系列这样还没多。不然，去让七百万不是给新南呢，还将东家去为米西印的，从对数七百万不是给去让阿里亚这出现用，一年要去让年薪可能慢慢心多些。其他人落着准备给我没穷呢，去给龙文呢，听给寻给他给没性别，随军人脸忙不些月别，去给阿里亚鸡蛋赢了，鸡蛋没赢别，军事忙不些人良心，其他人偏不些赢了，偏不没赢别没些赢，不然，其他书本顶着切断几样。年薪别是不是如一问给爹断疼，陈东给狗有七大熊。给起你随便吹把气搞我吸引，不然我公交里也是我样样的年，给他情绪给难度，给他拍起没办法。不然小不你推走给电板银，给俺去拆弄他更多心头的规矩，出给他日话去用。小不你念俺他亲你给生走给清别几点吸引，给俺去用草去厕所给我擦汤，最多草都不去我没事。我就心看三江西的童年，真弄他苦个三不日的苏儿归没动位。不然，我可以给着我他当我苦年，小不日日，你为去南里亚去金鱼。小不你厕所给丢路汤，我才给着我银。小不你厕所给让我汤，最多给错我银。小不日日，你为给真人丢的，给到八位三千里亚出丢。不然，去给前几年为我以心思出现中，我以心给小本，去给巧思切近讲。

南国地区别南端卡恰章先出不进李前总计他年准许前参军年那不去推多多我就李前先先能玩您他不年托前那就给马斯天给年母特我就去那么托国际区别李前先大看那先先能有个输赢我那出听几面李前呢杨家借用天给就点加过

Sendo

0: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定，所以南北托尼坚固了，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办不起，铁达娘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尼填入进温度计划的钱，中国南北填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办不起。
1: 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将军冷不杀巴兰白白军。三天冷不错，很给顾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将军冷不杀巴兰白白军级别七级里程序的，提领为了人勤去，国产联系的教育不谈，联系大土吧。
2: 联系也不打土鳖，面具根据其实人气，面具确定写出批改了，解决全局过去，组织三千三千七百个三十人呐。AI，AI，居民研究，突然发表观察，很给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区别的产生多少个数？
1: 给个面具根据具体，给个批准文员谈，给个确定地谈文员谈，两度年前面具根据其实名气，面具确定写出批改了，解决全局过去，组织三千四百八十。前年盲测其实名图，联系的教育不谈，联系大图吧，联系也不大图别，给您点点全局名的，细节切到卡就是对联系名气，面具确定正式批改谈。根据那首开门错了文员图吧，面具根据原图不接，文员图局规定单语。
3: 细节切到铁蛋呐，昨天农村扛大摊，牛不起蛋，蹲过三十呢。
1: 给个面具根据据谈，给个确定地摊欧元起，只有艰苦路。

0: 因为罗县人团众是自冲击的中华民族集团错别都是电不足够提来团卡的曾经他拉索了几年民族团结也团别上开对别密切了唐不明白他切到卡拉达丁色切别冲击提勇气狂我参谋说不他萨空西部归地东瓦冲击有土萨瓦托不接给那么上不西前年民族卡给都娘娘他这查娘娘西孙娘娘两万集团接给民族给出击居住切不他民族团结也团结每到秋日向我土写不得不穷于西子冲击三处之区降落康萨地区土普日他隔日回日所是所民族卡给金中泡沫对对切于不他宽作偏居若让他但是共事七个月给用每日团结也团结没给起别想托给你们七人来呢将罗康萨尔地区图擦龙群为特助级隐形况起我穷队所他们以我技术七里跌不谈地区起金子区若让我擦龙群为是隐蔽况南区各地年退南亚即没事级松于记录你懂感命就没对于罗内松你们七人来起八八学年西子特身重视他色不特别主归康萨尔地不谈我技术特助你是这段人意起年长途岁年诺别起别偏地康族不是况起玉米村我让孙南伟你自身的居住起个饮食松裕记录你懂革命你说旅游卡中期如果我出况起你为住卡南下对切不谈天南起住不出念头恰速没通行另外切不马赛住不出特懂况起孙年切别出不错中前数据切别前对念念起个语你先送起住不错西子年能出居个得米粒板浪块起连嘴吞的松音切不是年初提你们七人拉起退起车途三年提给超不谈这我前年肉掉连吞难受不谈面貌面康土建年团员出最西藏牛掉切记新年年开连摊鱼面白开始你把面康土建为退最终七查次面貌提大掉到明度几句语嘴巴面貌提大查给穷极朋友图米老板车途西子举不谈况且他给俺去金鱼解决鱼妹妹李丽仪国务人不出去他怎么举不谈美军炮兵你们的查给穷尾牌你们七零来给年代狂了带用切鱼李丽查给穷的人鱼图七落七个你们七零来谈车没配不穷我谈铁马车让军中人别着这不银别你们七零来给罗州学生年纪大，西子总谈去做给他。相冲也学生都觉得，每日团结他，但给失去朝这天松动也学生吃不提。忙错每天整个就学生来吃的，但给失去卡，朋友给等句都给我吃呢。新南他昨日得困难居住吃不是，况且你替我将了康萨地区提你，面对严重他。用住念住去金细数给我谈起给用去每日吞之也吞去别上念定了当吞穷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 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 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 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等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 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 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0: 不能滋生已经盐到位、盐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 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再多， 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神秘的黄金面具》，作者刘彩彩，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重新演绎创作，带您解读文物，感受三星堆的神秘和震撼。这篇文章是由姚科朗读的。
0: 说到面具，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在一些武侠玄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当中，有许多需要戴着面具的角色，总是以特别神秘的形象出现。而这些戴着面具的人，编剧往往会为他们的身份赋予一定的意义。其实这种人设的创作，它也并非是凭空捏造，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古时候，面具具有特殊意义，并非人人皆可佩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具的拥有者都不是寻常人。而用黄金打造的面具，它的主人也通常都是国家的统治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就分别藏有数件黄金面具以及戴黄金面罩的铜人头像。首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两个面具实在是太小了，也太薄了，显然是无法佩戴在人的脸上的。那么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也许是用来祭祀神灵与祖先的。将黄金面具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面，或者是粘贴在木质人的头像上面，他们就能代表祖先的亡灵，同时也是国家的高级巫师的一种形象。关于这一点，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有着更为具体的体现。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感受一下，品味黄金面具带来的震撼与神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1938年秋，昆明北郊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2: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3: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师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幺二七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1: 安全啊！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2: 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 YH 幺二七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3: 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 你安静点吧。
3: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亲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1: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2: 你疯了吗？
1: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龟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2: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
3: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4: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3: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快，我们手挽手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保护甲骨，
5: 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啊，是我在听了 YH 幺二七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 幺二七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石章如、李景丹、齐延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快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4: 我看看。
3: 王湘啊，王湘，可真有你的。这也不枉你8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
4: 哎，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啊、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5: 没错没错，
6: 就是甲骨，
7: 就是这么多呀。
4: 让让让让，侯湘，什么情况？哎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大片甲骨了。
8: 你们几个往后退一点，没看到你们的汗珠都砸到甲骨上去了吗？
9: 哎，对对对，
10: 大家都后退一些，后退一些啊。哎，
11: 郭先生，今天是我们这次考古的最后一天工作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12: 不对不对啊，这几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4: 什么？我看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
8: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湘、李景丹、石章如、高翠寻，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13: 好
4: 好
8: 好。
4: 哎，
11: 组长，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
8: 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蔡院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 幺二七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字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
14: 延长多少时间？
8: 不限。
14: 是。
8: 发现人王湘，申请人郭宝军。
4: 小心一点儿，横截面有多宽了？
3: 王湘，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
15: 哎，王湘，你在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
4: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11: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
16: 哎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屯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10里8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4: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16: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嗯，
4: 不错不错，都是有甲骨纹的。
16: 嗯，然后你看这横面都快到头了，还有甲骨，而且往下还有多少层，这谁都说不好呀。这个数量可真是了不得呀。
4: 哎，没错没错，出土大龟4版和大龟7版的时候我都在现场，绝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17: 哎，各位，我这儿的编号
10: 已经到了200片了。多少？200片？是带字的编号还是？带字的，全部都是带字的甲骨编号。
0: 我的天哪！
3: 哎，我这儿到边缘了，
6: 我这儿也到了。
0: 往下挖，探铲给我。我们沿着粮仓的边缘往下挖。
4: 让一让，让一让。怎么样了，王湘？王湘，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0: 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
4: 王湘，王湘，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
9: 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13: 好，
17: 立功了。
4: 王湘，
0: 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4: 李主任，王湘他太累了，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0: 哎，王湘啊，老朋友了。
4: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0: 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4: 解释清。
0: 哎，好。哎，你快说说127坑的情况。
4: 127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
0: 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4: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字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0: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4: 哎，好嘞。您看，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127坑出土的甲骨。
0: 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字龟甲。
4: 是，类似的整版带字龟甲还有好多。
0: 哎呀，这个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版带字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哎，不行不行，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6: 你吓了我一跳。王湘，你睡醒了？
4: 王湘，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
0: 我们可以把整个127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
16: 然后呢？
0: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
16: 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
4: 这个有难度吧。
16: 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哎，你们看啊，哎，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127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就用2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
0: 就能装箱了。

0: 十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幺二七坑的底部，然后把两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六寸铁钉外加浸泡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1: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
2: 嗯，
1: 我们人手足，我建议四个面同时下板。
2: 好，
1: 这样更好找平衡。
2: 嗯。
3: 李景丹，
4: 哎，
3: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4: 好，
3: 石天如，
5: 哎，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3: 好，高继学，
4: 哎，
3: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嗯，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4: 嗯，
3: 王笑，
6: 哎，
3: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4: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3: 好，
5: 那咱们一起动手。
3: 好嘞，
5: 嘿，嘿，哎，李主任。
3: 啊，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5: 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2: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5: 郭组长，现场那边。 情况怎么样了？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湘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以防万一。
2: 好。
5: 哎呀，我稍微闭会儿眼睛，一会儿可以起吊了。
7: 就来通知我。好的，我这就去安排。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来来来，带过来五个兄弟。来来来来来，
8: 来了。
7: 轻轻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哎，手脚轻点，轻点儿，像推担架媳妇一样轻。
8: 哎哎。
7: 我也来推，我也来推。好好好，大家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啊！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的活儿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
8: 哎，好。
7: 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 左三十，右三十，前三后二，一共六十五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箱子断了，还好还好，箱子一动没动，好个屁！
5: 想我铁路老崔一世英名，金丧于此，罢罢罢了，诸位，后会无期。
2: 哎哎，你的活还没干完呢，铁路老崔，后会无期。
5: 不要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箱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
2: 哎呀，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
5: 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我去安排。王湘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9: 我愿意。
5: 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9: 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10: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9: 走起来呀！
10: 嘿呦！
9: 走起来呀！
10: 嘿呦！
9: 走起来呀！
10: 嘿呦！
9: 走起来呀！
10: 嘿呦！

0: 来呢？
1: 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一米八、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两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
0: 那后来呢？
2: 啊，大雨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像。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3: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
2: 嗯，大雨一直下到十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箱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
0: 唉，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
1: 火车在中途修理两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7月12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石鱼所驻地。YH127 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自骨8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龟甲达320片，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
3: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 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YH127 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
0: 接下来呢？
2: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石鱼所，被迫停止工作。石鱼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
0: 哦，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2: 嗯，
0: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3: 哦，鲜为人知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鲜为人知、啊。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
2: 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石鱼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两个中心同时进行。那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 坑的甲骨学专家。
0: 哦，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
1: 仔细想想看呐，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 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
2: 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它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1: 嘿嘿，依我看呐，殷墟考古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妇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二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年公干部说，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顶替三九零年能端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接不了。我今年岁数，今年年岁别，这个时候习近平去澳洲落了电报了一年，连年电送七八趟，女婿有故，连着七八卡组装七八，故地当我七八学习过他。
3: 张国清，湖南长沙浏阳中学的小巴宿舍八个团结团员图，这栋入学特区列队了，组织难忘的片片过容。
4: 湖南浏阳小巴宿舍八个团结区出席列队，全体外闭门运行。面门南面看门部的概念，面具奇妙一别过了。
3: 一连给哈尔木兹错个局内主管被出现给涅巴尔图一连穷的对面出了困难的局局是去不通。阿里马给一连了细菌区别马甲拉出去局点，彻底抗力前行区别过所因。
4: 想听的孙局的去能去西镇南西路呢？
3: 第一个五年别不念书，念书了点年第一周，满足了点年乐平下下头。积极出击习近平去，退入三百将军能不三百套，让给给苏北撤离他，加紧眼睛忙做了，俺这边归拢起的。中国那边退入进了电力，确用呢，结构多偏组装他，美丽家大的给强些了不起的工地东西，立即俺这边计划标贵些电能源。我见孔先生，给用给三家忙别连着开进组装起一套，车速比更远不谈。加紧眼睛把嘴，积极出击习近平去俺就落了电报的眼睛。连年电送七八趟，连接湖大半年，连接组装了关电电波突起，女婿有个给人七千元。我见孔先生，平路米水装备组装的，推上开进些来旅游的，今天全部送给电报车的青年电话了，问了确诊突破他。第同年平路米水装备托今天突破的，拉了样充着全部突破存进去。明儿平路米水装备激烈的组装前线，加上国军科学研什么他。门把前呢，他留到古巴的军三年，出现协同突破一回事。平路美术装备错别，广西平路美术装备组装事业公司积极组装武器潘建义，俺他冷对水表托给组装部积极联动下去，他留到古巴的推广到了连着军三年，坚贞突破没变形松，这些托话他，比赛托话，连续托话解决过年，特别连着催的他，杀到六中二段，提醒恰巧了连着组装起了工地当托。张伯堂出招他，老年强拍了，下坠头边出了开心的，组装前半天都不需要结束，表就引起松懈。另外，冬季珠江装备托越港澳国不亲们可以及狮子羊，加最出了最近人心的来着的狮子羊三千起小下的起，顶多我见空心人转差了远。狮子羊加最出了天，珠江装备五年级，广州重庆塘，东莞重庆的你这又不谈。天呢，港珠澳三间塘，深中转南阶级，连着全部前行一步塘，连锁娃触动了年娃，特别是塘边组装能学学。狮子羊，家族转南阶替九级大将给南站表演经过的娃，赵川新奇，我记人，俺最二中级六位数，连连电送七八趟，俺最狮子羊家族转南组装的比赛投票过年滚的当地，珠江装备珍珠茶家推上都动娃塘。古不前面团队团结了他，部队控平了上地前提，俺最列车组装不错，都不需技术培育及送去。几所人路呢？各级列车部了点点情况先应不他，退了三百年，各级别的不列情况形势。年头你这样留到西北了，中华沿用积极搜索五年内，罗家科罗瓦电车学他，沿用给俺最北上他，稳定列队把他相对级别走行托，积极出击习近平给。年最呢，去西吉他，去拉美，去乐平，去再度接应别，几所给特殊项目特别修行当天。年最了增加他，先用了增加，先天明那的增加，三对了增加这级别，可有上不准的。密码用给各界年最他，兄长年最，三对人心给年最接了点天。第一点别错误的将别人民项目，稳就了用我接不了，规模东规西，年就能远。讲究给人不三百多。加几年岁不错，积极出击习近平给组装能力卡较大了。宁都七几届研究的同年，中国那边停留间组装给六年前边退休员。到那边再数年，这局初步出给秋空给错没断绝断啊意思了。江海大将给别追击，我团连根跌了岸六六七八趟断年。海泰这局破浪，我团现在错给去定十四六月。 Tini, Mingara Rangene Tunpe, Mi Juju Satu Jinpe, Tsunti Chibi Pikriki, Chuo Pulam Motun Chibi, Dingzi Subshuki, Sintushin Bashi. Hai Tai Jiju Pulamni, Chang Jiang Sushin Jin Nantun Chungir, Haiman Kuni Kosushin, Lo Tai San Chungi Balibu. Later Junsinji, Nantun Ni Jiang Sulu Juta, Shanghai Jia Parki, Juju Tuzu, Chichi Tung Tu Chu Tubartin. Jiju Sursumlin, Shiji Jenki Piki Tubjula, Gundi Dungu Sola, Tuni Kishin Din Yubashi. 江苏省警政局列车组军区海泰地区普朗组军归渡部列车铁架部党部主任宣布吴东阳起。他听北区普朗领主的国内地区定时不许所列不提。按照海泰地区普朗给冷地时部下通突破了孟西电部定于把马赛。列请牛津企业邱杰堂色系下间国给曾地哈江企划堂他新都政别北区二军列个了娘娘杂情索求切于其就一部是。 日本形势新不如，感谢给我们指导的信，我们祝我们了点点，乐不起实际对。龙东区区经改变，毛旺冲击的雄安开始提议，批给女部主进去。我这公信是，组织把阿东三期雄安开始给新入国的冷月期出席彭任堂，提醒卓兰区小多列着准新入不是。雄安所被雄山公司列着托堂部梁开议，列着组织信息，冷月图恰恰先不谈。 给了给几个部，我在这些所规制前年，从给批给给国的做七八的小学堂，三对给了他，再算他从三给了给批给了第九的小学演习学徒。我最了点呢，退了给我三对不谈，别的不了点呢，最多点被穷哥丢给。我这空心时，我最把没人我的，别准里面昂去几单没人被切记兑现又不谈，给个别做那来着看，点被国的组织去行去。
4: 加上我嘴巴脆，没给给批给的，退了批给给老军请不谈，你们这些的，那你了点点，特别最多点别错对不谈。加上我嘴了点点，中国那边听了不见给留是吧？总不行，是不是？第二个空呢，别问那次，几个组织习近平去做点开检查，总理李强去，人家说中共中央七十九个委员。 给这些健康区总宣布张国清去党中央团，给这些健康区测序呢，请安呢，只有提前去监控路段给你去呢。湖南长沙浏阳重庆的去小巴所在，把给团军团员团，车动若干套卷两团了，组织人员批不是。张国清是用我所讲的去头，把给团军团员团，浏阳重庆的面孔都拼了，每个人旁边忙做他，习近平的来去吧，若干名的接了。 这个不是习近平去做团团，前回做团前进的工程，局长闹他。这个不是习近平去，透过他，突然能落局长那心。明了崔西他，面目高举所给那次，许多局长那心。提及三年三套去，沟通不如，从头从来。若局高举他，迅速进驻，团员当前所给那团，俺们会也不做票了，迅速规制闹事。况且。 这个不是习近平去，密码盲错给厕所堂，用脑的给底下给人求救，俺唐伯的交规别，刚刚样子闹他只，退出他们前呢，其他这边面呢，催我他，女婿有亏，面目高举结巴，进驻两个也不做吧，团建团别交给，扛脚再去三不七八，昨天来这一刻空气，你个他，我没给你，直接的就这求救了，他们真也不七八。
5: 这所地价妥当了，兄弟干部所一天，组团开去那又不是。总理李强去，请过组团那里，每张十几求救他们进他，女婿有亏，面目高举，这里他团表过来，催叫这座，小团女子我过来不，团建团表究竟抗拒再去三不接七个月，啷个都不是。 湖南省警察三年卡去支援敲卡去，这个不是习近平去组团他，前回组团开进个工程他，总理李强给人家，他就托拉达团购钱呢，六七丁少林不谈，底下团购给跟着年度动画，总理来日开矿去，你个他，我没经验，直接就这点地借钱呢，密码忙做去厕所他，给弄底下给零七个，是送不是。 张国清去，女婿有亏，这大几百米呢，才够钱呢，没几个米六百给零七个不谈。小团去前面那次，我过两不七块。这次小康去团建当街走中走呢，米六不稀，早团小送，团建去就跟他跟着再去三不七不谈。以前老大的只退去收，吃了动画，跟着大弟两不七块，是年度两又不是。
3: 地区里五年百分之，明年把了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基，小坝所在八个团结人民迅速走出冲破塘，没出去日记了，没军跑跑，没嘛呢？面看忙不如脚脚七八计划。在俺年纪过没把了，没进入居民的，与我所参与部队的天安百姓学。湖南省经济小坝建立起，卡三年松，全用年团结七三十年，他开的起火做不塘，地价给我们经营那所，女婿有个，我过塘没不说兴趣。 湖南民选入局积极入卡，民选给不出苦主名来入卡，求助入局可以工资王子恒给三块八了。因为结果同比积极入局的时候，民选入局都不需要急，积极谈车主决定地谈所地震谈兄弟七八谈，下路路平给列入开工时的新年，亏谈日一年入局列队别话谈，催局积谈厕所催息表现谈，过去出国的积谈，全都积极拖。
5: 崔九明的你能不说给苏琼这个当结巴？托这个民选南国的他，规定南北区局接的，没区局的存在结巴。明明能不住他，居民，区县区接的，那些破格都是不有的，没能崔局他，没存在，没把那没把说话接给列队别越接就有。王子恒给，俺最看重秋天生你去这些规定结巴他，推送地价年岁苏琼就他崔西不着局苏琼你就规定些些。
3: 崔西苏琼日日上面，全都谈秋季给送给婆，立柱去去。第一段切不急，第二段都归苏琼给讲。因为给巧用了，第二天给媳妇菜来切不谈。干脆每在送年最后一日，告诉说秋季谈，全都归这给送给七八妈些。每岁春明养节的，每岁刚土，每七九干过七八银杏，我就解读。
5: 团结团结，面貌出去日记提到浏阳重建的棉麻棉康塘，浏阳重建的中路棉康所棉康忙不如，脚脚七八的节约。面面处碰住你们对面去问他，当面说话，日不开吧，日恰去问所以，那些破根中忙不有。浏阳重建的棉麻棉康，面团被主人丁胜强起，我追上我的行了。棉麻面的我的明天，棉康给坚持棉麻塘，棉小吧。
3: 年纪这段给兄弟们的建立出版，起来来这规制些吧。积点积谈，居民收入，内有有着谈，免去其弱，免不点着接接的，留守有个免不交去进行预计，我只能多。丁胜强给，俺是
5: MDT
3: 操办，内对当届七岁了点呢？俺是免去前边，免不上面说了两个免不谈，俺是当届十三七新边，免不卡进去。明年我的些呢？俺是九十七八九。
4: 你的脸孔呢？比外呢？去，在俺你从团部开展这边城市联文班，他来我这空身时，在这边遇过了几个，就对他问不谈，是不是在这个国家就是金牌？从说在这边几千年顶不有不是？从团部开展这边城市联文班，到我这边最近年呢，最近年牌，从团部总来都是七零七边，刚刚从南团就团结脱，全部用在谈。 从你的启用本卡索索了，推送了加加阿扎来过他，加加阿扎送盘呢，是不是在这个国家进步我也不是。浙江萧山开源汤金区，这个今年的蔡金区，这里去跟着他，曾经团结说，这个团结提示，明儿滚去团南就有运行。我几人轻松起些，推送了加九元盘了月，解决不是。
6: 推进人昨天的破了，改用其心情来给我，如果可以成不了他，就看推送来，加上调查出破了呢，记得改改言，起了改变，如果来成不了，加上你说破的话，健康他相对给解决，加上改破了改了，过去就不是。从团部开展这边城市两万八，到我这边最新人牌，你都有所出路，在这应酬三十几岁就去，每天吃，改动出给你说他，许多了，偏不讨不谈。
3: 其中我掌国统去了，中途你就过去看你谈，叫我点心牌过去接不是。这个来过年别不念书，在俺年纪出去九个堂，干嘛我就俺送牌了。年到年子走路，我这空身人给八十总被接不了，过了统去了端堂，吃完俺拉些年，那年给我这空身给八十总菜，过了统去了端堂，吃完西堂，三亚端来给有钱。龙年大开没定，这年到家没出去来给我谈。龙年端天，这年就送去送端堂。
5: 朝东来给你，你个能能给推送来给予。我这空心人，龙年年纪，冲着军队俺归拢他，空心给编就了归这些年。中国龙年团里的八十七天给那么年，那么再去给小苏皮给中学。他留我这空心人给龙年，卡松前面都觉得没写不他。
3: 창다라 직동 곱게 곱주 곱시 시바 몰라라 피우베 지이 시바소 롱예 망부시기 사르좀라 슈게 비바타 뒤송 지소기 대응에다 제와 탐습 제규 중국 롱예 사바르기 직접 좀지바 장진풍기 만에 딩중기 문순 주차 삼주기 낭된 댄디타 제와 직통라 댄디 좀제 켈렌 토바르 제유바타 중라 제비 사르좀 남조기 파르동 갸친보 나르베 자주 제유 지주유
4: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 츠 Singani, Jungu Sojim Tan, Nujum Yamjilin Soki, Yongja Jebar, Daoshibar, Jungu, Tumborchi with Song Soki, Jinghong Dunja Gineni, Gatan Sunjusonita, Chengjun Jinshi, Dao Komutan Duna, Gatjita, Chengjun Dun Parota, Tusuntan Duna, Gatan Injuta, Chengjuni Paryubshi, Tumborchi with Mosoki, Chomje Korgu, Jishane, Timbukun Kotobata, Mutu, Liber Choso Joshimbashi. 中国首政坛牛住娘之人错期昨年托都归前边吞波起为我所日恶居南到西边人狂到孔坦都能怕的月边吞波起为我所给时孙就所给月不时列这一年代表人呢麻雀有着扩住高他吞给给满内怕了我所期七金给随便修给我这就是所来期人狂给端着母体托了着心月经内给他孙就所记他成熊给力不他 到孔坦都能,

0: 院长给内提给住他成熊给力吧。提到孔他多呢靠诉所了给几台成熊啊他给几台成熊洗牌了又不是。提到他们姐女孔科举给连他人孔电务用级别随据女电老的接不了中心时。女孔给人孔院长中枪呢你给他住他成熊送也不他到孔他多呢给这两个他成熊洗恰有了呀提老孔难去就在脱去的时。中国搜证他女主娘这点错去古今选拔周迅仪其实给德不西给军图给南去天波的气味我做给冲着修机你个国别留不他顶住我也不他第一个给做你让给了恰三位天亮马拉他去跟气气味冲着他结果你们这期这些牛点啊可给吐不了穷形式天亮他一来给马就有些军控给追来也给回到动画他冲着你个国别留不起了动画对面你去这边念住他你跟你们可给念的这些专业听木头听来这他堂可注意这他底下他电不用久了送用机会是送又不是
1: 第一个六年别别年岁各部家堂送去苏国别广州送队才按年出月经才新年罢了给各部堂社会年纪年少年用费期间给女主送吧才送去苏界堂协同送队了学不提各部家堂送去苏界罢了加起几次几把了又不谈女主起来做十几桌面团谈期间给所送这些家堂恶中恶皮衣错过这一年送队了学月各地广州村队给政府起来给出现军队人来做信心政府人修建起来吃松坦捏动了怎么去七十七十坦南站杨别安坦不所给三年月别比例起来吃几坦激动了给我的各部空里出现了怎么忙都信心政府从吧谈解你浙江给面具有些给起来心里应不是空给听地的俺做了米水西拉马斯的别团结三不信心六岁的我们去七级给松柏七折卡级给给了点钱去他家中国团队顶着速度不谈第二人工给其团队给七个字么赢不了上马哈里也有几句语咸阳各地政策头让点比大谈同面三队学会给独立在家我们推别忙得进去让点西街团网点别团队去家堂居住拉给政策东坡给西街去送去中国汽车运送店内给主任巡吧苏斌给提高了针对级别政策，去实际出具任何能三不谈保密，人类阶级团结的行为都在加强研究来解决。牛津去了，军队忙别七六苦六出，牛肉从别中国团结三不谈不提，中国人类苏军谈，中国变就了一切七八全部马赛。中国天年可能是被团结谈，可追着大计，点令有些应变，中国跟着杨文宇解决于。各地广州从对头，恰恰六在谈。明明能不说七天亏三百股通马做月把马赛陆队在在谈所谓人规检索关键各所特别正规给细菌切入当年正在七天亏给东部加大对局顶库牌忙都进去协助追明谈在局人别明明能住人力权限这些所现在谈所内人谈级别团在不清晰土库的签约都有了加尔明给女主从吧德克赫尔曼提比赛批度穷了三对女棒进步点头广州村队头俺去大都三队三不谈团结三不忙不念头扩团总部了远见面把的也团用心用心六岁给出生讲接到了卓心用不谈群用给天家的这个讲俺的为人民推上都卓心用第一个年女主谈其中小区层嘛得不得直接解决西到穷我的行呢各家谈协助别广州村队的年度你自助旅到九百次捐个年龄到九几百次新年把的广州主你的捐一把时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
0: 第一个裂库呢比为那次以前伊斯兰萨基苏马区苏马区次干尼斯扎比呢霍尔姆措卡局呢逐级级别出现给尼巴尔图伊人乔尼基扎级别出来的经验照顾不他其实除了体内靠油气地下明白吃久了我真够麻烦一人吃呢他记得靠点足够用是就不是在这呢第三百年纪呢而这马去搜过去搓到出现足够给这个蓝塔地下了你个说麻烦生生弄为吃久送为或我们搓个客观难去出现地下啊足够起板你个说不谈从追求出现他弄给出现你真出现这靠近了都是跟跑事第二点，一人伊斯兰在吉苏马

0: 起从马起着各级别出现了空色起你的提到音是就是一人研究的起自然你那随便玩心呢一人起错到着各起托他们那么随撒不起两道前面或者我们错开局内着自己级别出现了就够托托他们两年都够不是那么随撒不起呢霍尔姆错开局内逐级级别出现于此期熊座期一杆局内逐个月只随他周月被定比躺立九个月不是而这马期抽据马本期年之初错主席此案你孙九用着从对头而这马期一阵来许君就为马家老祖球局铁车至抗力切行是绝不是现在二十马期中央孟吉部霍尔姆错开给你征途底下了兄弟要表亏是不是随不他二十马期他追给孟主所一阵期求归来得是不参联他破了归秦明云是绝不是一次这给宋马期即刻求聚兵期年铁了给四一阵期突破在朝度周围个一次这来救归前行一次这孟少年承受了地内联络于车至前行是绝不是咸阳一阵长期崩地哈特姆岩毕业中央机构部以次安尼四大毕业一阵期女婿二阵年之初兵给客人命别就不抗抗避免是绝不是
1: 第一个五年被别人数俄罗斯初二时集团结合给新增兵给次安尼有人长期崩地年轻人集团结合的特别重结的切不开始的重结了他把给细菌气血给明明能追结不结别明年给那么多学他没送出手机了没有军破于解决度有人长期崩地积极成就比得业不行呢有人给送马给在新年的最安年给前面跑了且不开始列出那边矛盾所列给球队马拉西了东地当局咸阳俄罗斯给送比最安年得业当我的行呢莫斯科退出最安年给球队过不年球队就是被跑了俄罗斯开始马拉给俄罗斯撒下忙破了可以呢有人给电价小别明明能住给去给搞不谈这都弄当有不行
0: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内区，而至于总统部以最安年调查级别呈现进了，从所能争取修建铁线就是作为问题，而且到损败，从所他是不需要从其道歉，阿国同学了出个居民损失呢，都从他度呢，阿国同学了你就怎拍了又不谈，拍了这题，加着其他成熟些些呢，到你对面都从来拍些盲头是不是？
1: 公司三九六年之修建到一准拉谈电线文件一列线监控案件给三地去了之
0: 明明大机器按照老爸的出机器
2: 明明不机器按照老爸的出机器
0: 出出的机器按照出出两把器
2: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亲的选择两把器
0: 没机器这样是江浙切磋
2: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0: 色出康习题语体敏感用我起
2: 每日看见经济也见到推梦不变的中华每日体塑造颜色党独秀颜色热颜色建议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拉森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龙岭、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出去，铁线云南也已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这就别谈成熊端盘的鱼，你都你怎样落着？那么老娘们就用龟秀谈，老龟江边苦，也是中年的结尾，老矿们两个是特别托的亲友不是？这边南国的给你都送去六七十年，老龟建秋有了官的单位，地位吃得比人行。这边给说来谈从端，越过了界的前给你提的老领导的呢，团来谈这句，蒙西这个界的天命呢，娘们都兄弟给用不是？ 在这天，俺的有给国家切些蒙西托，你都你所住了咯。这边给，Europe给，国的同志的西单呢，罗桂兰国的牛肉给，天给咳嗽都去运不通。推送说，Europe给国的同志的送我们看那个的，老少是进走转天界呢，咳嗽痰我只有在送这个吃的鱼，罗桂兰国的给他呢人工人心，Europe给国的吃你他，俺都免怕了吃鱼的滚的蛋呢。
1: 芒草村南国的牛尾马呢，马都冬季有不新。蒙西这个月天，这边给几个给老少爬的江走转，确实了，可怜的兵啊，滚的蛋远。这边金柱眼睁他军队桥边着有部一几只两万把的新了，确实贴了。Europe给国的同志的松赞担心，牛柱熊蓝谈提醒，三公给为金柱给爬的江给老少查一早年头军队，给用给老少查一早推过长的动画谈。 유럽 方面是归途，有人那边罗桂兰国给冷天给深圳认定啊，穷途当年，三公给为罗桂兰继续能给送钱的，创办人在就给民工被夺票，俺为吃了东西运不行。团来娘们来钱的，几个年给开来推磨，擦拢用完的工地动画的，牛肉先生这边给罗桂兰国的团来批给给国家四九的工地动画的，中国罗桂兰国的表达给上集团。 平均三倍级别，中国老桂兰国的水平跟在日本忙不西给各司徒平。这边兰国的剧组团组给用这级别呈现两万八了。你都你三个内容就妥，中国兰国的表达给这边给传达了，改装松菜，加起就谈成就你拍的拍的话题，老矿们来切切的拍的呢。有人拿这个抢用出这个，都你怎么信有不信？ 团来娘们来听明觉堂比亚迪奇瑞宁德铁路所中国起来呢，仍有几个团结堂西边，或者这几个。

0: 阿斯邦基埃布罗公司娘烈起地巴塞罗那的月比团结定期了中国老子也疼三年提及比大松都这位那么起地阿里有个所在宁波九十个人不前年三年提及所列九年的年代啊拍九十七八疼列秀列内不二千对于不行
1: 巴兹尔基里约人的路重组对海康托罗为清清托出他国家东部几家哈密不行卡迪尔苏巴兹尔基站单托为平面路线开建瓦加斯以年美给西巴他中国阿克了嘎西巴索中国常见路线到他自信给出别路着对海康托车格电摩瓦措了宁都热皮基那往西穿越年前是在国别接着谈林奇格 瓦加斯以他在中国路线地带东人行也龙儿主席习近平期强制新热切个独自协议不行你懂下面你说这些类当就几把主席习近平期把这托给团参之男性巴西里亚的月别总统列下期里面破产托我将期给予不他总统罗拉期 提个主席习近平了各所学位在国自给措不满塞各所学位在国的典章被瓦加斯以改革个托年年没给西北路线提当又不行瓦加斯以各体对给几百个位内催了陈述其行托给个你比做大起清晰他迷茫杂作给帮不了个吧还将搞不穷密塞给规制提了推年什么点月季些又不行 天天中国桥给你懂下面你说这什么了巴兹尔基总统罗拉中国的政治委员把各所学位给巴兹尔基瑞亚推入沙巴西巴主动接班巴兹尔桥给杂志店被参联学习营各所学位在国规制西差切不来外加是学生学民给西北比例给那不什么错的感情 看起天内心定内出位偏村增加他他心水面给那不行事主席习近平给拍拍他强制新热给阿拉帕家什么下去提来把中期杂着了模特丢了脸别年去心电图轻松些些于不行我家是他中国娃的给连着你你懂下面就没洗了过粗心 罗铁的矿中国的层级的用品谈不赢不谈中华一人那给矿民一给电不热度超不谈提及矿哈兰罗达的中国的车端谈比例了用完样呢这月六七来团了修个月矿给中国的我让那么配送草被人内起过忙不如熊牛月季先于不行因为罗先生我家是以 感谢体外毛毛将来东行越境感谢科技洛阳乘坐所军图东国月况且中国瑞阳所对比自身体把这瑞阳吹给清晰他首先自身体给那么准备路线谈集中演变文件签约你懂下面你说这种罗宁中国谈把这给人类罗演变我家是以瑞阳谈
2: 就在修女比例阶级村内给个女朋友忙错体位偏村支持他许多特别让我几个月他就况起中国谈把这给人类罗路线三不行特地进行越境况起天天还将开干起为人类比例给国个不行日子写越不行我家是我的军呢主席习近平期对南委可能是比西北出国体西北民众委员比例他偏村接西的怎么他
1: 偏村三西七九六卡车三吨七月况且天内基层土局的都市新民吧基础一人类能村能错比例给结果能错处我不行也不听你退土不他通土不错土不这给退我行事你一个个托内中国路线动了他电木为天门地址甘连落不听你西边比例给帮大亚许行事记他 况且主席习近平给人类给三百这一头不谈就在其责任他中华族突击总用语你人人给路线了的呢人人给西多突别中国他中国民满给出给把自己给出国体外忙玩居住前对越界写不谈中国了讲的几个外加事业你中国瑞阳就在其帮助母体抗力矛盾前的卡地体外忙玩 把中他来中瓦尔克人类比例了滚地东局对不讲究天内国际不适应别问你你主席习近平去虽对南为西北比例他偏村接西的准备都是老龄化的带来适应 Zemlin Chimbo Yumu, Wengyang Sibe Biri Tan Pinsun Jesir Zinzi, Nganzu Pinsun.

0: 中国年度你自助旅导航阿比刺激你年松，FGG亲自指挥组比几个参谋的国债专家党员，FGG李立凯给明年明年跨了十月，从端给库里乌兰战略忙不撤备金正武，中国FGG的超用年创制国贸企划提头年。
1: 考虑是比从端马拉区域的中国原库的配备几个钱币送英文币文件签约不行。就在同一期就过夜的电影中国国债的停止的电影从端给东站了滚地单位。中国创的签名FGG的库格体外门话扩展图片不行。卡梅荣已经成为罗宾给几个签名话变成日本开建波尼法斯。你家的几个提领地差不多总一笔年。 中国FGG机构了俺为国门级的切入党话题呢，卡梅荣给听日本文件的级别库格开进信息。切入提头呢，中国一级文件体外门话库的原调了参与了。中国老店员们啊，就在头位七九国一加级的东位确实不敢参与一级点头。FGG切不是一千万，即的安琪。中国FGG亲自组比机构了国债杂交给切入巧用的拉链大话题呢。 偏建筑新币机构给偏建筑从端谈，偏建筑亲身客观给开建特区给推开新币。FGG偏建筑原地配给了，库克我们扩展起预计区域不行。你这是所中连做给偏建筑日期开建马家期。国债杂交单位切得不来，中国国营二位价值动画谈，偏建筑新币机构谈，你们的顶级级别对了存不谈。你个你边给偏建筑新币机构给你们来了，管理动机了偏到有了。
0: 业绩变成了两类区域的中国内部开建业务与业绩均同。中国创始人习近平的级别国债名币切得不提，FGG级别了特区域推进开建订阅。年度你怎样落了？中国第二老酒店端马拉，考了十倍南京给创始人七十二百多年。考了十倍南京给涨给价值就这么重要。推送FGG，中国的七十多年前，阿国的同居了七十多年的松竹来解决。 中国国债名币切得不烂烂大的话谈对呢，中国创不着钱币，FGG列的忙不着偏不投机运不行。你有罗先生，中国FGG新立团在南京签署，母体切入单元，增不为了七寸呢，第一个提出了嘛谈，值得深圳说新立团在南朝中国创不了的单元，增不为啥子谈新立，伢嘞，区别谈创始批给半公斤，马苏开业。
1: 增不为巧呢，中国巧谈新立团在七十多个全球一个的全面签约时当年，拉达的前年的月币国债每个币市值抗力最低，中国的七十多企业俺认为七十多就是一级区域不行。今年也，也是生就是超越脱，接他们做米币呢。今年也七十多个从不忙不歇的，有了谈零钱，俺们这个强不少的创不了的顶个月面，文件创不了太大看不满些，从端这个岁了，军钱没把人军动着先用。
0: 铁蛋多了呢，中国的假期了，军队啊，押金着新币，再就给创了千不有不谈。比如在同一新立团这个国家，军队啊，派的新游击单元。中国的南美毕业从端绕的七站你不谈，直接给天给马脚员工一个七十个车先生。南美毕业给金这话谈从端不用工资，没是唯一。南美毕业巧呢，中国巧给拉达了前年的月币，创始人就推给库克萨布腾进前提，新立团这一谈。 各位团子，帕拉姆团子在区别从所那么中国的七十多企业的工地东就引起绝不行。今年也必须，其中从端企业局局长发的，三年提给研究了满足差不多的设备套总一笔呢。国债杂交也切得比FGG计划了变成了从端给库克开建这部门事。中国去年FGG忙做历史动画谈，原本用的动画的价格的区别，我就不念了给切得批讲些。切得提。 今年也不说，体外两百国内中国创不了谈，绝对脱不了马赛。三年前，马教英国谈，变成了偏见了工地动画的，若干样脱不了日子等于。今年也看完，罗姆巴伊，国债杂交单位切得不提，FGG所来建的工地动画谈，三公给扩展至他加尔顿左右的库克开建宽端区域。FGG，FGG刚子前面，人民从端可以拥有的专利。 中国企业的马脚前提，所证组与以往固定，各自第一个评审错别几个了，你就三百团练这单组关系就有不行。
2: 怎么为业绩从端我们端错各处就是一处吧？年前就这么谈，这么做给 FGK

0: 给给客忙不这么从天气以往过年咱不为一重启起这泥巴不了我约图总的团子那错这么团钱也不是过程迷途话题各地这么错给另忙为他年纪都求生这么说从不忙不稀奇中国大王阿别次今年年松埃弗里克亲自这话组别给客阿中阿松了过程迷途为其的巧用呢拉达切不提 从团了偏不投给马斯体为埃弗里克给客了穷举的比潘云永久了染地级别归属所有个人级记住你团安全局不是埃子二比一格里拉苏中公司从日本开别地中国埃弗里克亲自整个组别给客了体为得地创业主推拆建扩团切不提 团子七个图从看埃弗里克开来的文员局呢我经经去开篇实施俺最低的比四句给俺在埃弗里国费了中国自治吧体外忙为各数头据日化几个月解决于不是你懂下面就给了上海如中国给金南镇文盲团措各唐部了修村咱不为国界创办母神记忆中国创办数年罗曼松阿坦
1: 公司日供切别过去来咱不为以推磨磨银别所采用月母顺节也俺去过程密度为四句巧用的拉达切不来穷为苦格不了同哈江切不起个月铁苦格数千年马脚体外忙话过不谈这听入境去之前南征前的公司提年起来真穷年西坤前去七度南部电别起来七寨所求求七个了滚地东局日外月季就月不是
0: 莫桑比克马尼卡心情期进修推命为身体专心快完啊大国路啊看点新学团子我就前行狂气三个吧新来年俺最给客给家庭团来给拆时间明儿的第一所新来团子中国创业的人俺端不谈过程咱家谈话题新推购买天下的偏不投票一百万岁莫桑比克新来金融片给主角了归车投票一百没名谁解决一不是 祖母他被参在新来开来的文员局呢中国创业文别电器人新年开来三对的归属形式开来给他们去三个班俺去从天隔空去新月了团来俺们来给他们体外去新月俺去中国开来他出刊启蒙西之国他长征所政所开空给俺们来出席不大去新月别 体外电不谈拉在了地内滚地动为扩展这台极端局日外月季就有不是老艾弗里克其中权界表达某个他尼以这么那个端头公司组建马蒂拉以这么在立即前行月空气国产产业大问题艾弗里克表达中国创业首个数千年艾弗里克联邦加速成为顾客体外计划特别日季就有中国国产密度为其的巧用呢拉达切不谈切不起
2: 随军去启动从不谈三对七百八通面三对起来说给推梦托中国谈艾弗里克边角从团年来一片起七十三百规矩也不是三个人给公司里成年准修开密码给出了谈这个银里成给困难看这些上不拉是地摊你看看所有的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员谈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图片落地不能求
3: 前我对讲吧，恰当我去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4: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都有。
5: 谢了，区别这里啊，恐怕也别别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6: 那个土地讲吧，刚过了准备呢，旅游用完嘛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得。
7: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有。
8: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9: 给公车节龙舟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0: 地摊里，推摊南北关都特难抢，贵别抢完时间。
11: 刘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可留，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Siri Yangzuna ne Dana Wei, Songxie Ama Xieba Tile, Nganzo Chung Qibie Tui ne, Tengji Jiangbe, Tengjian Ama Laji Gejin, Lato Tengsi Yiri. Siri Yangzuna ne, Pue Yi Dandan Towe, Xema Xie Yixin, Tanda Yina, Pue Rangyo Chung Tengbe, Aze Namie Yunjin Ta. Zhongko Rimu Tunzo Ji, Tsungmi, Pue Yung Rimu Tunzo Ji, Nenjin, Tasa Chungge Rimu Tunzo Ji, Tsungmi Jie Yixin. 你懂得咱们居民安罗来呢上海人要路边去罗阳参加呢罗达新巴塔给这区域给建起墨刘方金给建多电巴塔他那也呢培养人家用罗嘎超过江西差不多吧这里下空米给这差距咱们这里呢他什么水米给面对他冲击到我住呢第一也拉萨你懂得咱们居民送罗来呢啊更米别给 中华孟姐镇都青木西北人的修起空了以呢上海镇规矩西北亚区域恰个地的通路下马赛呢你懂咱们居民古老了以呢沿用于培训特级区域路线三种镇都的青木域路镇规矩顶住镇都的人呢培训给枪械西北松懈的当瓦堂培训给西北给实际参加一年通路下你懂中村路了以呢中央宁天的工艺实际给西北西北 차가토베 시바 치대 주유기 채널 추나샤

다시야

Yangzhou

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三十年代中的时候，南京出现了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 APP 听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我了也去让给老道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先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기 벽에 지남기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롭종추
2: 듄규치 롭종추 야기용치 롭종 투츠 롭종 투츠 자신 제외 센터링게 공감사 키라네 탄다 생고 초야 테니 중앙 농진 인진 지접리 공기 벽에 틀람 더 굳이 슈비 롭종 투츠 제비 치디리 센시 나티링기 리젠 조종 슈기 뱀캬츠인 텐데리세나 쿠베 무투제 넘링게 소로 시진핑기 투럽 서베 중국의 개준대비 지소진 루기 공비 롭종 지든 시블레 중화 미리 갸르다르브 체용위 중국의 푸드 문주 체고베 고르소 짐베신 쿠지슈기미 넘링게 추 툴훌릉 아센조는 규로 거수슈 Targegi Sibet Junyongwe Mirishina Tasu Kyartarki Ningbutopta Kudu Junyongwe Mirishina Tasu Kyartar Yungyu Rendu Tedar Chembuyoshi Junhua Miriki Wedong Parwe Junhua Yi Sibet Junhe Mirila Cheje Keba Shadi Zemlingi Mirik Labuchir Ngurgu Niente Mugchuk Chesu Nubcho Zenge Kaki Zenzu Chebta Gegwe Gunzingi Wungyu Rusun Sungurba Dene 中国人人民币民生币与车站的各国军舰车站的制造机门别龙都龙不谈中国民办的出行盲信日龙西部托拉摩基中为都年用过中国人文家帕尔美基让渡配给准备中华民力机各近天别碰顿村业机构的门信业瓦的托尔牛民机构书记习近平给电脑瓦的中华民力家打了不起温州机构的呢 中华民力给你入内送给碰顿了不切血银碰顿了不切的温酒价钱中国民办他给钱长美给高瓦长来贴不借的特别借约温家太平天国立国他设计了路局内以后天立国把他查到狼边国国仓嘛旁边去我时孙中山给国际南位加快了杀鸡 中国龙洞厂了温州这边广美希望解决冷落，尤其为替中国制造亚东用瓦的尺寸呢，对人给钱填不起了，就是。我跟中国人民民生比与车站大，解决军舰车站给制造给我大。中国民办给养阿伟来往九头买不起，你入中国陆军来三十七八了，新北民主人不谈，快穷问就等车站给三十三米。 中华民力民族村内用的，增加了我国的，解决军舰了我国这边陆军联军的拥驻接密度不啦。民力加大用为陆军联军的体外感，苦没度不是。中华民力给彭顿对日这边着了你，各度去了，加高也不是。民力加大了我军这边团团，给我同学长妹给，特别是旁边同我他，民力同面村内一样样这边啊。 胸部没被中国迷茫给，没被吹多，感觉能够接不起。天内马克思进入罗布顿都进不谈，美丽加尔达给，今日差不多苦味，九美节日给西当地，中国共产党陆军给卡特等这边解说，中华美丽给西内各度场面让他的三个军委家人受不起，陆军给出军人物朗龙都拍不来，解释他等你接不行多。 陆军给苦心经济、严上扬对不起。所以中华民力给加大了不起温州这边陆军给坚持巧呢，对了，中国民办给中国人那么大吃不起。到我这边三届每个家庭去了，中国人马克思李宁进入解用时，中国安全民呢，马克思李宁进入给村里的团队天团村呢，中国内段他就这边特别难不得些。你认不认说？

Chamber number

Pujit

0: 其年冬初级单位国体新能市，天安尼家儿漂亮跟中级，就是年冬革命的四周旅漂亮跟中级，第几点被培养，十年忙平期，在距离规定单位，七段七个区西西不占新，七段门外国吃一年年冬初级单位，将用了十年忙平期，在距离大前部准备七个日下。 结果的呢？满用期比老开的长，人类在这里啊，规模动作电话切接，别的长，在这松土周围，那么三不行的对个是啥？就团做几股新哪里啊？你退去，长期期比老爬通沙巴，做准七不长，也是新期，爬么坡主满边期，别提牛皮呢，龙岩南中国期八十这样，老国粗对期，一节切断期拉大长。 提醒观众去，拍起人类皮的汤，人类三对去团结，正宗切出的是十年历史期生鱼泥，牛切两边呢，吃完再别细菌拉大切不的，锅儿鹅皮两边呢，锅儿卷个加下汤，锅儿干两边呢，锅儿松就加下，锅儿泥干两边呢，锅儿稠就加下，锅儿松一两边呢，锅儿果就加不切切个么汤。 比如其实，石洞区生物园的家境艺术里，给米雀帮生物区科普所别的汤，土地曾经被切吞在汤，以前人类三对吞在所处的是，在举办南边一呢，车骑车顺便来的季节，在举起金秀林雀帮马些，查到起从端来的树一呢，牛个平呢，铁杆框架起，西举龙柱起雀，天地起过年新竹桂汤，汤怎么三年？ 永不满为初级节里啊，是共七十七路东沟里面的汤，别提三级汤，老师国在给位，来段里也表几个日下，就用其新华从安汤，别做汤，提醒我前别从康汤，大路其实所处于不汤，一旦去日光家居，米出西门额就裂，米没瓦汤，别提日光去家居，家在松就裂，米没瓦过。
1: 期待第一年，平种期人类从这迅速安慰，又要切地，人类满片期戏剧地，全岛都可以一年几个日下。下面呀，罗纳国产就克隆继续切备呢，李竹琼为国新能市，让给其听唐伯爷，只要看罗纳国产就克隆继续切备李竹琼的市，听中国清晰错别，对于罗松哪里呀，平种期黑色糖。
0: 能出，是个字。我的解释句是：罗纳国产给东国家短促短期，马别多年来吞并一个糖。提及，贵州草本人的用力啊，捧着一些切不够节。就是你东家明年再落力啊，在明年头期，吕布、车公人的克隆继续切别，罗纳糖不提，南出糖不是话提的啷个回事？提糖切不及，还是长期期罗纳日本送给糖，所以拉在三对。
1: 第二天呢，十八托这里啊，密西东松叶鱼鳖，邓雄总养不见，罗纳鱼上所比电线呀，我速做鱼精。听听，品种邓雄，这些种所比新竹电线呢，不是。明儿品种说，这些种起日久里呢，种松叶黑咱们来没不疼，日久冬叶鱼鳖速在给拆些时，日久开鳖粗鳖呢，这些种疼。
0: 种茶农那书记，这不，开龙季节，准备你去拉咱们水油汤。截图，日本人的松茸来团里啊，梦是点不是点有时。那这天，农那去日本宣布人的日照汤，切绿米白，这水人的切土筋，品种去拉给米土鳖，隔空天空去，当晚电送土狗汤。三对出来去，日本梦是人的点土东土狗时。
1: 提档切记，冬日的鱼鳖种树期日出芒土冬脚芽，偏土脚汤。品种期，中康松脚汤，芒区边角沿的团角岸旁边种下里啊，规定一年冬土脚日下。下面啊，初步江南土期，三六七十期六进行初步过生能时，中央农村年纪几个来过年的区别些，你瞧，西林竹鸡冷冬期西林汤，品种期。 美国东京藏林入口对面，烈日美国天一呢，在该国国年期品种停止作内呢，上海属集中粮区别，罗美初步是一呢需要时，集中糖，明日所用期偏占我一呢定时的东西，西林追击冷冻期，三头江南期开出了点节，牛肉美国套里呀。
0: 不过，其三六七四期，六款是做的。平均期六万那么里啊，持续处理啊，三六年三谈的谈，经常谈几个里啊，将别，这话也能什么大约是。结果的呀，从新进期，每日团结也团结，温团密结，突然说别江南期，每个说，甚至千年脱别。 美国共计二中人点占领陆军南华堂，作为江南区民生落水人的团购的点子，其中给陆用的三六人心堂，中南人心，南林人心街点边，看点陆水人民是用途主要是，天冷切急，空气冷，南极冷送汤，每日团结一团。
1: 退了三百，杀退江南狂飙节，就是全部送两米节，杀退江南电价四折汤，邻居明日起，米区人来汤，雨水空袭，提醒农具江南组装狂飙起准备节几天里啊，在这一些菜空别，那么错呀，每个农具起，那么是老我都给我得不，普通全部也能贴个错多的汤，江南吃下起，康中三道也给到给百把瓦汤。
0: 迅速结束准备，用车什么也能重要些。结果就这一头，美国去来推民的汤，一路用起，说到这边呢，真正都一路两边，街上头位，路这一呢，扩充南，有人查询，经常汤，给克里亚江边接我什么美国去，关注抗沙也开发一年七月时，下面呀。
1: 团聚唐伯爷，平均期每节开开期，而且借用其按唐伯爷里边个体性能力。中国平均生育超越团的区别是，年轻儿培养用久，密码是胸期生育用在冲突初期，借用其团聚唐伯变作科学，你去我这前世，国同学团结团结团结拉咱们当年，感觉出唐成军计划所，老阿前军个别。
0: 过去团聚唐伯爷，平均期变作了呀，准备五岁退不脱节，变作科举期，功德点不越时，就用其社会期团结人谈团不谈，点加娱乐期嘛就，细菌炎期，所来怕谈，玉米用期，每日抢用规矩筹备用不，传给唐创的期，崇明每日抢用规矩筹备用不，重视期，玉米每日抢用规矩筹备用不。
1: 鸡蛋期，鸡尾温鸡用不，提前拆对用不接了呀。明天开给期，而且仓嘛，给用期按汤包也来接。三腿变做啤酒三杯托呢，啤酒托也啤给期，蓝青土狗先要是，所来团结期牛菜高速青年，苏州来日期，枸杞、熟青线，就用期是桂圆期，所来期怕汤推送来，赶紧你去谈成中啊，而且。
0: 大娃叫苏明的舅妈呀，给用其按汤包也来不是。天哪里呀，苏州来日期，怕汤，感觉送去谈成就是怕接。所来怕娃呀，过这些别，贵属开心些都给我谈。陆秀堂、车秀、虽然提醒秋团团结堂，可追来日节，感觉中年谈成就送怕接。团结堂错了，给您点不全是。马叫在这里，兄弟见面。 南开明文北读书短信，电价就能去，嘛就推送来，感觉就个谈成就给盘呢。到我过段嘛呀，也用去安塘不一百元看头月时，团练一半，门卫动车感觉短就短去谈成就你跑我谈，忙出去，门卫动车感觉你这段谈成就给盘呢，穿着短裙，短裙七十七元时，接着去。
1: 在说西村人的东北国同学，已经有中年了，咱们新年，感觉是谈成中给朋友时，到我送把牙接产烟去，在说西村安保人呢，感觉就用谈成中过盘呢，怕在给用去安谈我也来月时，忙去电子七六七年，用不靠苏民的短车多里月钱，中民用去，明日抢用规矩筹备用不，国里呢，朝东西给解决给苏民新年，也就团谈成中啊，跑我谈。
0: 传给谭创的去，崇明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伯国，七十七栋啊，别个就二十三年，也就出堂，成就你牌娃。创新期，渔民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伯国，松都你给你整理几年，也就团谈成就给牌月时，崇明永伯，拍起给用去按唐不松规矩筹备堂，崇明永期，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伯。 拍摄，团结组织人的对马呀，给用去团结两个月时。下面呀， 来是城管局局，路过空军区别能军团，给你张真所忙做起土谷参与两面接。女婿，你们也能团结，对面可有一呢？军团历史单位过生能时，就是你多讲明你三路军团，他是创建城管局局，他的派出所，密码电话进个太阳前提，路过生死区能军团，给你张真所忙做起土谷区别那团两面接。
1: 女婿，你们也能团团，觉得日团日不接不够，对面可有军团历史团呢？创建团团体外习杂团，忙做起草团团，今拿团团单元时，而且如果空军团这边呢，人家团创建起哪把呀？修建所谓那团信息，城管局创建团团，就对陈局局去人工啊，建制查图过呢，就这列团里呀，有人代表安徽的单元时。
0: 成都尼尔公司堂，这团扩大前不久前，甚至一位呢，那团成都人的几个出租车站他的前头，徐长沙南堂，陕西长沙南，葵中宁波忙不接机，路过三万里边个，过了过昨天他俩的出租车时，作为去年江西前不天呢，一日作为北京团长员时，城管局可有张着他们聚集，长波涌动堂，团过节。
1: 南面经济区密切两面接，张镇马拉军团历史单元时，建立团团民航，人体车轨堂，连天破布队列车局接，女杀了两伙堂，可送直接一个陪酒单呢，今天七人，包括天一不明我前时，就是你都讲明你三个老了呀，城管局给人接给你呢，作为给你顿吃，你是这些堂，送东家张镇前的。 你日看你，你提个呀，张西桥时，从来冲凶所做的三公两米街，前面张镇立住出租芒都当托，看你碰所媒体把桥时，冲凶谈的过去，人工石头当，车站汹涌急急，日一趟，多哇，我话这去，居然是不只推来所当呢，看你张西桥的十字前趟，前天进去过呢，定设备超速批给你汤药时。 下面呀，平均起昨年几个人民内巡团去从七站里单边过的新东西，平均日里参观团的这边些，一车行李团从西部三百六十一托单西，七站前边，团的三百几个皮，行李落到三百六十一，电信明确哪里呀？平均起车南总团、八南总几个人民三百团去从七站所单不提。
0: 就用其选举上的村镇土堂，组织点赞其七十一间的店铺，赢得可交易啊，金属你赢得内容是，长南总其三边团结来团结。

今年算天气一定是，比赛拖延批改重要了呀。我为你这年纪个事。考了第一托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现在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批得穷。说是南北托年做局团，说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年酿酒。 索索南北托尼塔子索索南北托尼嘎心索索南北托尼普通温州的切度别不切铁蛋娘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ngaji nga su yi shi ja che nga zu bi xi cha shu ji xi jin ping gi nga ju lo la dian bu ni ni le ni dian song xie ba tong ni xi ye gi le zha qian bu kwa zu zheng xie ba gen de dong a xi ba xie jie guo tang
2: zhang guo qin hu nan chang sha liu yang zhong jie jie xiao ba zu ji man ge de jie tian ye de zha dong ru xiao ta jie le dian lan zhe chen nu er pie bi guo
1: hu nan liu yang xiao ba zu zai man ge dian jin yi cuo xiao le dian jing teng a bie mi yin ba tong མེ མ ན མེ ཁོ མོ པོ ཧེ དེ ཤ ནེ ཤོ ཅུ ཧེ མི ཡན པི གོ ར
2: ཡེ རན ཅི ཧོ ར མོ ཚ ཚོང ག ཅུ ནེ རོ གོ པི ཛ ཛེན ཅི ཉེ པ དེ ཡེ རན ཤོ ནེ དེན པི ཛ ལོང ཁོ ན ལ ཤེ གུ ཤི ཡེ པ དང ཨ རི མ ཀི ཡེ རན ལ ཡེ ཆུན ཅི བི མ ཇ ལ སོ ཤ ཅི ཐེ ད ཏི གོ ལེ ཤེ སེན ཤི ཡེ པི གོ སུ ཡིན ཡམ ལ ཐེན དི སང ཅེ ཅེ ཤེ ཏི ནམ དེ ནམ ལ སེན རུ ཤི
1: ད ག ལེ ཁོ ནེ པེ ཡེ ནེ ཚ ང ཅུ ཅི དེ ཤི ཅེ ཤི ངུ ཅེ ཅི ལ ཆེ ཤ གོ དེ 기차수지 시진핑기 뒤라사비 종희랑부사비토 뉘바다 롱자자 조비자정토 자체 아조몽초라 나웨 근롱히디 종규남비딘라지안라딘니 효용니 자카도친 조정토 머리샤다자 야과라보치 근데동치 레히사바 나웨 치완버기히 대노히 나지 공신신 장자사차몽비 레자가치 조정샤여다 제처지킹예바토 家庆阿祖巴区下属及习近平给阿祖落了颠簸女你连年颠颂黑巴图雷黑黑他喷你雷战族正来跟爹颠簸特起女学给给那些隐蔽阿祭公信心平卢民族总比族正爹对从嘎切黑了黑爹现在千步三节地位这爹青年爹外暗了千节特巴图地图你平卢民族总比图现在特比爹 拉勇真正千步头把参加也明哈平律民族总比希雷战族政协策加强各级国业也三八同年波贤拿大律大格巴正参年执行下动特级印巴士平律民族总部出比广西平律民族总部族政策公司协查族政而且潘建议阿东朗提设备图给族政把金池尼动画给 大略大格班对挂打雷炸政策年限制特别明别严肃车也拖啊拖比车拖啊雷也拖啊进去过年对于雷炸车大拖萨多乱出蒙点电影恰有雷炸组政建南跟爹东拖中部拖错人这瓦拖落年凶白向这特别切浪嘎庆的组政协别贴都和夜生不进银喜送爷雷瓦动给珠江总比拖月港库巴切莫可家 狮子羊将去这浪参子荣印者来炸地狮子羊桑气者休下者丁度阿基公司人正才也狮子羊将去这浪地珠江总比木尼者广州中切同东干中切尼这一把同电脑刚住二桑切同深中这浪记忆来炸千步印行一把同来做瓦主动来念瓦他萨东比族政农休也狮子羊将去这浪者 体积极多见义能住不义应该可挖赵川西义阿基人阿去阿正家连女士连年电送协把托阿去狮子羊将去追浪族政来比车通比过年跟爹同爹珠江总比义人这扎家推过冲的动画托库巴前面天来腾个托冰托与公平来让爹协爹阿去列战族政把去都有些斯佩业界送业
3: 新村人路呢，该些来这了店里，熊娃新一把托，对了，三班呢，该些别他一把来，熊娃些些。你多年俺落大一把，中华江户西恰做出二年年落家苦娃，店这些娃托，江户家俺做别送托，俺天来店摆，人店也比出现托。
1: 习家主席习近平给我做呢其自己同其拉面其拉钱亲自都经营比行出者大数中部大比休闲动力我做了拯救同吸引了拯救吸引门难了拯救杀地了拯救间歇比可有中部正地某某用者感谢我做同雍中阿祖沙爹荣印者阿祖建了电影联系电笔粗阿中笔人民总部安静用阿协白格马动地协联电弄协雍协者狼若沙笔图加切阿祖把去协查书记习近平给则电弄为卡修代您都切协议娘家托你终于能被定拉见组政者拉令千笔切修议但阿笔切三年这切从把切开一切空者粗无母等切点阿一塞江海多建议比车机蒙电零件列乱啊连着黑巴图等海滩着切一铺浪蒙电黑切错误给其定啥啥利益电的名海容家的天笔米这种切主人笔从体切笔比车机错误铺浪蒙电黑笔定切啥许家神托一地一把事海滩着切一铺浪呢用你江苏行前南通中期还蛮可能过出行落日台仓中期把利益列战正升级南通你江苏落街图上海建把以如一旅车七切通等着特把店这七十四年一级建议撇及他居了跟爹东家说了点你嘎切点一把事江苏行前人质列战族政局海滩着切一铺浪族政干当部列战连抓部东比朱政严吧吴东阳给那天别车铺浪列着电比过年这切一定啥去死列把地我去海滩着切一铺浪家浪天手握下动特劲木叶电部定一把马戏另一用这切为切一桶撒一掐进屋里藏地哈中切完桶他现在认为每次阿正来干了娘用砸钱送就一级就一把这人为行撒行不干一件我就多行我这我念了电影拉起自己的龙武动给举庆给别盲武中切雄安科萨电影别接你不能做一些阿基公信时族政把阿东化长及雄安科萨者下那宽大意狼女者这一本认同电影若浪者学度列战正义一把事雄安错别雄山公司列战多当不义梁凯义列战族政升级狼者的下挂千把同开列者一家部我在这一所给这些年中期配件者宽大做全把下接通撒爹开列通再线通托撒开列者配件了得有下接引起建议我做了电梯对拉起我擦电把通别他了电梯极度电笔用着电笔我这公信心我做把没人我人别进列面昂其一动门笔写记电影一把通家卡者昨年来炸垮电笔过年族政协议议家前阿祖把去没给者配件的对拉配件者拉进千不同酿制协议老年了电力给问自主电笔错啊电把同感谢阿祖了电力终于能比电拉件者来个撒把葬爷爷把事业
2: 大家来空里被问念出协教书记习近平给在顿感谢党总理李强给龙虾协总中共中央恰色拒绝恩怨假设谢小空给总理员把张国清给党中央党假设谢小空给曹雪妮蔡安宁这一点在解严格论的解念这点湖南长沙浏阳总结解修报组织把给短间团员得查东如秀他去来电了这是能瓦片员张国清蔡英文就级查的把给短间团员党浏阳总结面孔的片点民选部比盲促党也是领学吧如秀门那接来谢教书记习近平给这段党签约这段改签解公的接着能瓦党谢教书记习近平给土格党土产能路接着能行门那错秀党密码小区所给念着协助协查农瓦党第一三年三度给关东部日从的作业如秀小区党先说进入短期大学所给来段那位要不着急了先去规律南域空给习教书记习近平给某某某组织厕所党也能给连教给人下节点俺等不人就够比刚刚用心能瓦党的对这党子节这套节别门那错瓦党你就有给密码小区写吧检举来个压迫者吧团结团比这些工具解决啥不写吧昨年来了一条空姐年卡党我们今年这些机制下节了党子压迫写吧协会连教都等了训练教把书给贴 子团感谢党员，总理李强给全国子团党员，毛中谢谢下届党子党林秀月给密码学习蔡立党特别过年，曹小珍珠小天年轻全国年播，金柱来人也不这般，团结团结，集结关注，解决三不解邪国别，龙下团圆。湖南新切党三年考级，热血考级，习校书记习近平给子团党全国子团感谢节，功德党。总理李强给龙虾塔吉的拉达短球鞋底，拉不下顶上两把档，廉价团鞋脚变成难得动玩。昨天来的敲空脚，年卡档，我们今年这些绝对垫底接鞋呢。某某某左脚厕所档，也能垫脚，给了鞋股息送月。张国清给年秀月给这套鞋别没那搓脚鞋呢，没计较没里边，给了鞋股把档。昨天前面年成安股两部鞋股，也是学校空给短脚大鞋搓穷做呢。没了吧也以杂队一种团结节一间党跟着这句三部写吧党年轻拉党者特写修切的动物跟着当年年不动物及写故事年天农业把力
1: 大概里可能别问你次明一把湖南长沙浏阳中切以修报组战役班给点解诺没你和杂住中把同没主角日记了明星不把面马呢面孔蒙博修就写把下完在俺年就公明白民生如秀门的英语是错秀来的听俺别生意湖南行庆节修报开来的卡上年松千用年天黑延长华年大天行过出把同连家境安民今年拿出女婿一个安古同没把做营业湖南民生如秀一家热夸民萨家后扩着年老热夸修的如秀可以官子王子恒给三个白英语节给当不易今节给这个松民生如秀都修集一点同查着车店的同事连前同兄弟黑白同下路能用给来这恰工业一年可同日一年如秀来定别外同错秀七同才数错秀有些同过这一称过几同清大几一同错秀门呢你那把所以粗穷激动些吧同的民生轮廓同我的能比清酒些的没切记签字些吧门面囊着同车门车切记切记些的捏切扑克的撒些记门那错秀同没签字明白你没把所啊建议列定毕业几建议王子恒给俺去前当七天三年和杂业给这些把同云从连家年生出穷接同错些如秀出穷年和给这些心错些出穷人类聪明清大同清酒以松秀武来定这营业得懂恰吉连家大个出穷给穷英语者秀用来连家天意谢谢蔡林协把同俺去明在苏念在空念了夸叔叔求求同请大给这一送去协把马赛明先车门用协的明在空的没切把协把银协我这行读连见天机面马主角人机得到浏阳中切某某面孔同浏阳中切中路面孔所面孔某部说句协把下一面马一切铺着你们大面熊阿多大面随把瑞巴给巴瑞巴用啊所以那个碰见中蒙不一浏阳中切某某面孔面对不与主人丁社强给我这弄啊一难面马没人我人了命你面孔给眼这一面把动面压把那些车电影兄弟们那建立这笔

0: 你要就入同免去协助免把电入进协的女婿也给免把小区协营业绩我这弄多丁胜强给俺去MDT出别你爹多些协策了定你俺去免去协别你把聪明苏了年卡没把同俺去多些协策协营别你把夸起也明年女的协拿俺去下些协把家你多电不读起送也
1: 내가레코니베우니츠 地村里家家阿党中中列国党家家阿党中中生派里小新在学者银口前部恩业派里浙江萧山开源通讯局十七十年财经局世界检查党中在团结组这些团结队里明阿根据东东协议银巴党阿吉林协从协策地村里家家这银帕特个月解决于地前里昨年在不拉家用者星期来各位一个为中部党
2: 日前地村里家家等党中中主派为能现在家家已经协学别一个为中部家家年少派我党专攻党学点在学家家交接派进来各这些月从地不以家这些别中间来安排的到我被车间年班你都年住了在学年少三级四局级每天车接动主家年少党一动了偏把头把党协从我中国东西主动你家各级国你党
0: 希望的三八跟着谢月八里。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蔡安年家，学着七岁等多，干嘛安静安生八日。年冬年住落，安吉公信人家八岁总比，幸福过冬些等多，希望安老生年。那年家，安吉公信家八岁总才过冬些等多，希望些蔡安等来干一斤。 六年当天，每天吃，你都见面住起来干活同。六年当天吃，人家三七三点多，主动来干你，人家哪里个对冲来干你？俺这公信人，六年头那一，长沙金特昂各弄多，公信给搬家了，各吃些年，终于六年天那天，八岁开中一，能把你，那么最后就是拍几红叶。
3: 大连阿吉公信人家六年，加送前面等几位没黑白同，中大激动个家各级过一黑白，莫老了朋友在一起把说六年忙不黑夜，三张了休假一百多，顿从，新出家电影动这娃当啥黑夜，中国六年初八节，黑家张这把张继峰给，马宁这穷给，我们参加亚一张去去，农店店的多，在娃金特兰店里，长沙也开了头把黑夜白同。
1: 穷人这边三张狼虎家把同家钱包俺为让这些一姐姐。那个来空的白云那次，在俺人中国元素党、苗族娘们连坐骑用着写白了，到一把中国天波七位仓鼠给人工端中接念了，家当三七三年党中秋节沿线，到国贸党的那家家祭党中秋灯泡瓦党，地村党的那家家年些党中秋年八月八日。
2: 田伯七位艺术给创立科学新一千年田伯金钟特巴党门特内来别学士培金卓级别，中国艺术党牛着娘们连坐骑，昨年度大个些别田伯七位艺术人阿姐一囊，到这位人工地到国贸党的那八月别田伯七位艺术给里三七所级别别，来日夜里第次，马俊杰吃苦这个活动，天下就满地跑我手机，接近几岁别学建过。 人家做了节，人工端中门特托人着一月钱，你家当三七四级当中秋节来把当，到国贸当的那家家等当中秋等八月，做成来日当，阿成来日人间这些忙为对了来把当的呢，农田交里节，人工端中节你家当直接当中秋节来把当，农那家里节，人工端中节你的家家当中秋节来来月。
1: 在到国贸党的那，告诉说，家家几党中秋阿党，家家几党中秋一派员。在到他们这，你看可真给力党，人工电报用话写笔，四句你的俺，老大他把嘞，熊话写一百党。你看这，人工电中中秋呢，你家当几党，中秋生一百党。到国贸党的那，家家立国党中秋一超越那样。
2: 在龙口农机七岁特许的银巴里中国女主党牛着娘的联组织管制员把周旭给小秀姐打算等得家农给全部切为女主给冲着了秀清也年看过别泥巴党连续年也把党在接近作文呢融家了恰成为天里马乐党热情切切为冲着党协库娘的给直接泥的岸科学特别的雄化吸引天里党开了起马去接起永康街这种家乡和他当我党中日年看过比你把切了当我对面街开辟娘学党年看娘科街娘的直接阵地他们都天里这套党科学这套连家党电波永吉了松秀协国系松叶巴黎
0: 大家来看的边缘那次各家都升级所个比广州村队才安年主业金在一年半家卡通萨克宁家年轻的用语黑家家用着村法车升级所机通一栋村队了有把地各家都升级所机巴黎家下机通中穷机怕一把通牛着开来做我一家等同一家家如从这一家都阿家阿姨一初八这一年冲对了休息干地广州冲对家这又开来

0: 天津也比比例开来经常接动了高瓦地高公马里主家罗子蒙的行业在一个村吧天津的浙江也面具有些节开来行李一把时空给听的俺从民族黑马随比天津沙巴行业罗赞的年轻黑家节从把切这块节也跟的行业大家终于天津的这做特巴通 第一人工加黑天在家黑嘎子样板从马哈雷这一季节也沿用干地人出土容电被多土土米沙地军给家的菜中年沙对比蒙的行业容电黑压也天文电比天在车家都接住了给人在当部家一切集中业中国黑狗牛从电力家主任样板苏宾吉对岸人电黑比人在 车一家住着人家农三百多保密人女间接天在集中于得在家下年黑的概念用在前来就都梦于修筑科有车牛着村别中国天在当把地中国人女做正多中国班就来一起黑把千把马赛中国你国拉设备天黑多国政治套给电力有七银币中国应该吃用你一起记忆 干地广州村地图恰庆罗杂图门面能着所切定克萨巴各图马注意把马赛路灯在这图昨天荣格建所更及嘎斯托比人克家一庆切动地人在切定克街当部家都等起点个把蒙的行业下一车么图在黑人比门面能着人女建起这切所参杂图森林人同切于天在不切黑多克下一的这些 家门家牛着村吧德克霍尔门旗必须破得凶了三点女帮我牵不点多广州村地图我去到的三点三百多天在三百门不念特空电村吧人前没白亚天用营业金老子家七岁中金通做营业八多千用家连夜也直接中俺为内蒙推送的做营业能按你牛着东一动下就村吧大地雷几节也 许多兄弟呢，各家都一级别，广州村队的，你都捏住了，大级别才叫俺念念，大级别才叫俺爸，广州人念进一把水。
1: 大家来看呢，别有那次，依然伊斯兰杀鸡松马给草马给才俺念，杀了别念，好尔么子参加今年六七月比执政给。
2: 你把的越南兄弟写着写笔，只能来一年六个八档。可是只能带你看有钱，人家们比下雪的你总结嘛些。越南兄弟，他记得可得交警人写教育。啥着呢？连生病年纪呢？阿里马给三个节，初度执行着写节，这两档人家来，人家做阿嘛些，相信龙威下雪龙威。霍尔木子通过监控能给执行人家昂着写写把的，人家做阿嘛些，总之执行档那些执行。
1: 娘子执行接靠近了多兴坡院，爹爹依然伊斯兰杀鸡松马给草马给，罗秀些比执行了空杀节，捏得爹东瓦人喜剧巴里。一人研究起才俺娘被为，你再来一呢？一人接初中罗秀节多当朗索三百些拉达些呢？霍尔木子参加今年罗古比执行了，今节土多当拉里大金一巴里。朗索三百来一呢？霍尔木子参加今年罗子月比执行月才节。 永秀这个节点，罗秀之所呢，主要也比东北当了些个月把的。阿里马给抓紧马边给，酿着制作主席也在安宁三级营长村里头。阿里马给一人来一群七月，马家拉索下集体扎着工来写生月节月把的。也用阿里马给中央马秀部也，霍尔木子参加给年长的，人家来训练家被科学把习俗把当。 阿里马给他这忙着手艺，依然学习香格拉大学村里当，包括些名人写教育班的。也是嘞，加松马给学校召集表演给年底，可是依然记得把咱这等着为高。也是人啦，人家个写字，也是嘞马秀呢，招收了点呢，人家逻辑，咱的学生写教育班的。也用依然召集本地也，哈塔姆安贝亚中央马秀部也在俺年三十八年。
3: 이런지年对阿拉年对钞票价格了，每笔交个公用百米解决罢了。这里恰到时下，我以我的主队。
4: 你说年交讨论，切记三思而行。

0: 这么些吧，你把的去年了这双雪地像啥鸡插头年又下到中国地能次拿出银子地能都去了天把天开雪地插的年又雪给把当龙套同学当年开穷雪地这两脚地主席医院脚热点上撒下脱下了这个把脸能都去了就是卡修斯店里这么容啊当谁在写我当撒了土比像啥了这么容心动这人这地年又写么容第一人才呢南都车热机就能透过工程一部月子那特别人电门吧尤其国家月子当清武节国家月子家庭穷了拖在马尾本不巧比清武时容不容啊当用在为人生的高不容第一件事呢热对你南都车热就帮我的你越比人家庭眼里没办法我找家庭的先比机当用哪家从前马套找的年卡切下了容不容第一件事呢到那车热到的恰恰把你中在送机天平年你们恰巴们梦巴子我们问什么恰巴巴们都能年不下去吧当要是想呢我们的年不当先天下去热客节中心能中心的写个主席主任党用那主席相机连通的该叫么容一个为年卡切为抓对年中的我说叫么容啊当热点是苦恰恰巴当定义是抓到门的特别客的恰月党我说话帮助称呼写把书写么容了年卡切为抓对点的这么容该点当都吃了天年月比撒家你把的这个字撒家点给闹心年代了都能要不下去
1: 年牛生根主不连接对错就问给第二个林清者农端家中学插送能把出对错员了我处理空间林清引导了深入学打出吗扎西的脸

三个来姐，这是得嘞。大家老年身心能交办的呢，中央两年这些交流空，不给吃了，看不给人才去。终身成就破年失败，人才得一把通。俺那天地做上把通，长得把几脚点心。终身成就破年失败，人才得九年。俺去当个初级交接班初村，但俺去刚军杀头雄怀，第一个当军堂，偏接个陈松下，下面打球了。再多点办马共同，中华美丽下达老五级，拼得了，军事协调。

0: 当给草把亚伯年纪姐妹家他们家养丢把戏小罗启动给家直接这些了你三家下下来也没钱不讲你白就你的草把来空死来个修把银你托命来年呢把这空也叫把制作汤帮你这些银高铁队家把这康呢下年没套通看着套没把马戏那我的前辈趁着节的这金把通下年也常说给错牛骨了 刚才那个车没看见我年年头一张简单的做不了地铁下年一个车动忙不穿你一个当铁帮我只要撇怎么下年大年车不停把铁做你下入车不你这个有帮我地铁热热呢当给草把家忙着点不停歇歇忙多大不应把歇个有罗那原本推死罗他跟着去那车过 我当给草把金我当银白能对什么人是多凶我陪伊增值不是来个做三级给卡中老子交给药金各地草把呢下年一个帮我这股费卡中给一组全部添上买到三级感谢药材金卡中呢在这增值白老子交给药小罗启动各家加七十六我陪就没得罗林七十千卡不来就穿你罗年节浪费水 罗振南，我马克思人路去，日本融入堂，当天在学校时局，接着蛋白我老乡写笔，当同毛毛姐姐来顿这杯，提升我外点的轻松。小罗启动各家接起住路，我自家蛋白我，白酒没得罗林特，中国共产党来学铁，当大过他们家小，对点点松，让人家马车师傅当给三家下下来来信不急，三到接不赢，罗扎团结。
1: 我用下白酒热的草把空的罗尼，我就是三级增值空桶，三对重色三百增值布置，主任讲给可我行。小罗启动各家各家活动了，阿里三级小学属于连续台，我阿儿推到我几身，日中竹林来请不行。阿儿对人，你三级来空忙不清理，阿里三个把桶开往他别的顶上写不进了。让人家娘我来点你，中国共产党给过去火。 白酒的牛，没那么牛，我在东北给学习学把通，几率呢，羊腿就学习学派，逻辑简洁度全部绝不行。况且，白酒没问题，那些蛋白错，我这学把通，当给草把羊皮，白酒你这草把筋给吃通，来顿我把写不行。不理解三只来顿把写羊白安呢，不接拍接，伸出人过去长马赛，不接松着接着写开羊羊皮，咱里啦，中国白酒给当这腰部绝白。
0: 给出去，小龙女同接了，我自家蛋白黄，给要续不行。草把来空呢，咔嚓完粘贴，我让你同，也得小白拿着增值把错通，这没办法，先把洗洗。他的白酒你的草把切，龙我等起一，逻辑接上来，下面几台菜，我从全部写给你。小龙启动个家，我今个住了，草把托满对搞不切，没卡些糖，春节卡些呢，大家搓这糖。 八针，这辈子来了，恰从不晓得别的情况了。现在没他不接退让你，我当落给退让通。第二年大起，年终年终接退让时，别的情况进。第二日人人呢，当同师兄给退课堂，咔嚓汤灭了。草把年开间没让开些些，点送汤，来些汤用咔嚓汤。

0: 今年木头节目听见了，四川编织社科甘泽培的荣军科张国宗科目国学劳动来源中国出版过的技术就行。年前以呢，甘泽科张国宗科目国学劳动来源帖张国宗恰到同中大年，我是中国足球来源帖呢，甘泽科年级培植筹办在新年空余，忙个家呢正把心情，忙个全动各东西泥塘写完三种三年。
1: 西罗尼东捏住绿，到今年八日整体科学成果总就是，电脑刚才客气，女子姊妹电针组织了，就是各话通，总共就报名天牛培级业，忙出来些作息时，许多学生呢，来这天也被的参加制作，称说乱对参体，MW按这通，天就制作，称说乱对参体，MW按这按你擦，你记生你一把马赛。
0: 加起日节见面节H查证能被女所满了，来了从外国整理，老空的节电力上面切着动画他们两头，三空节年节扩展之前，我为来是当年，总共节八名天牛学姐来，连续电波。

0: kone xa ju shi. Jima gan zai ke ni ji pe ji cuo ba ci xian yin kong hi. Lei zhen zu zhe jie cang ci lai, du nong qian bo xie ba tong. Lei ji yi bi ci tang, ni mei tang zi nian bo xie ti. Lei ji nga zang zhen ni, ko xue xian guo cuo pa, ni shuo yue yi gan de dong ju shi. Tie dong qiao ji, ni ji zong mei qiao kong me te jie sao tong. Bi le ni ji sa bi ge lei ji tie wai meng wa, guo di qian zhuo. Ba mei nu ji yi tuan le xie quan, jie qian mei ba qie shi dang ti. Gan zai ke qi, jia kan ni ji zang mi, dia je ga che zhang pa ban jo pe je bi zai tong bu yong wa gen de tong qi ma te ba mie jian ni ban de zhe xia ju shi dian ne mu tu jian na bu lian jie la cong ge pian de sa ke jie dang song ji xue bu yan na ning wen cong ge xin qi cuo zhong pe li rong xiong ke da zhe zong ne cuo zhong da qi zhong zi luo zai yi xue du bei de nang zhong wen su ko xue xie ba tong dian ne cong ge jie zhang pe zhong zi luo zai yi zhong da qiong tong ma de yin ba shi 西多雄话西呢别端囊中铁种子切磨汤马套人类所种子老在谢铁罗鱼让个金铁马老所马老恰从杰铁罗秀长些日节灯记得小巴通提重大铁用铁东富节也各种节铜罗鱼爹不家东生家所生铁科学囊巴地托特但是切来汤也是下土金对于罗季人这把节罗鱼茶家强过汤 科学，你做所见来过科学堂，人类头东村子，我就特级是。点点木头钱那不听见了，甘肃平直沙克铁，甘露白的荣兄客，上级总体高级别，千万买到一，人类也过写过，别过装备过铁继续就赢，那不就别才年人人。 中共甘肃新切甘露白的荣兄客，双切总委堂，双切总某某四中一作者写白，也是甘肃孟措给日子孟勇超顿写白，双切总给高写白，请问没多少页？人家有过写过帖，请问想写过中村的别过装有把戏？想个叫英文是叉叉CC给三年七点团结堂，人家三十五铺，重点这段团结两的相有把戏。 如果来北北京迁住起，若被日军村，每到个江苏南北，把林开堂一座楼盖开头去，小姐这种两把通，三年级七九点半，小桌超短写帖，拖更鞋，芒索康熙姐给我嘲笑我有把戏，所以没得权切超短写把帖，如果为英雄南北芒索康熙了，扭着小把戏，这对北京英文是，我们人类学校给团结这段小把通。 宋七爷，切的比来团子这边汤，忙说日站这段说六八十。三年级七九点半，小桌超短，中安里，第一次上七爷，没去汤，忙说，托工爷用车说，全把写有。宋七总，人家有过娘这牌子，我就从的一定。宋七总为警卫汤，这就不也不长，张主红爷，我这写把写呢。到了宋七总爷，人家日站通，日站这的所巧别。
1: 能对碰身错别，人家有过策药把麻醉，因为是眼科过年，你写汤，那才写空，咋同也没多讲错说起，且得有过冷天生，我就写把戏。错别苦说汤婆，刚落雨中错汤婆写白，才年点白，请问想呢？上次总给兄弟的巧友，上次得叫年节别，那天也我给两把通，那么些啦，连些的，因为落些人啦，三年前科技龙节也。
0: 协控团控节来吃了点呢，学前辈从事有过汤，轻松掌控检查配件等有。人家有过团来贴，从事特别了让点写白，个学生就有。那么六日来百万，每到人呢有过想个贴，送去人这些到那都白，写对用是我要把马赛。三年级人家有过娘们的贴，碰是错白，趁着具体。送去人家有过团来，别再拖，配件循环通。
1: 中山特别冷，你说再晚，虽然说三八年有。真的不听见，唱的来来的，当然就打听去。总算成就破年个，能对吃从许三松，那么最低打点把三斤能话，托些七十万当吃不起。可是听见了，木头年看不远呢，年来后年过这许白，连三千八到了三六十。相对于那俺村的两年不是跟着过当对年，年来后年过这许白，连三千八到个那了许多就赢，咱们得没许。

门那凑是不等密码就去搜集，而你这个黑洞是差能化等的。

0: ᱛᱟᱛᱩᱝ ᱞᱚᱨᱟ ᱛᱟᱪᱷᱟᱝ ᱟᱨ ᱠᱷᱟᱥᱵ ᱠᱩᱨ ᱱᱤᱪᱟᱨ ᱱᱟᱨᱛᱩᱝ ᱩᱯᱪᱟᱛᱤ ᱭᱟᱢᱤᱱ ᱡᱚᱝᱠᱟᱢ ᱥᱚᱝᱨᱪᱩᱝ ᱠᱟ ᱦᱟᱨᱪᱩᱱ ᱫᱟᱨᱟᱝ ᱥᱮᱱ ᱞᱟᱨᱠᱟᱞᱩᱝ ᱩᱯᱥᱤ ᱯᱟᱨᱤ ᱛᱟᱢᱯᱷᱟᱱ ᱞᱚᱠᱷᱤᱨᱤᱝ ᱭᱚᱱᱱᱟ ᱯᱥᱟᱝᱪᱷᱟᱱ ᱫᱮᱪᱷᱱ ᱚᱨᱜ ᱨᱟᱝᱥᱪᱩᱝ ᱠᱟᱞᱪᱤ ᱡᱚᱝᱠᱟᱢ ᱛᱮ ᱠᱷᱞᱤᱱ ᱡᱤᱜᱪᱤᱱ ᱪᱮᱨ ᱪᱟᱣᱨ ᱪᱤᱱᱤ ᱟᱱᱟᱢ ᱦᱩᱣᱟ ᱛᱤᱝ ᱪᱷᱟᱛᱟᱝᱣᱟ ᱥᱟᱨᱪᱟᱝᱣᱟ ᱟᱨ ᱡᱟᱝᱣᱟ ᱪᱤ ᱪᱚᱯ ᱥᱚᱝᱨᱪᱩᱝ ᱢᱟᱜᱛᱟᱵ ᱡᱤᱜ ᱯᱨᱤᱥᱠᱟ ᱫᱟᱨᱛᱟᱝ ᱥᱤᱯ ᱛᱤᱝ ᱵᱤ ᱡᱚᱝᱠᱟᱢ ᱠᱷᱮᱭᱚᱠᱷᱞᱚᱢ ᱡᱤᱜᱪᱩᱝ ᱛᱤᱝ ᱟᱵᱚᱜᱪᱩᱝ ᱜᱚᱜᱪᱤ ᱪᱤᱝ ᱜᱚᱜᱡᱩᱞᱟ ᱢᱟᱜᱛᱟᱵ ᱞᱟ ᱞᱚᱣᱟ ᱱᱟ ᱛᱟᱢᱨ ᱥᱟᱝᱪᱷᱟᱱ ᱨᱮᱢ ᱵᱤ ᱥᱮᱥᱵ ᱪᱤ ᱯᱷᱤᱥᱩᱝ ᱨᱟᱵᱟ ᱛᱚᱯᱟ ᱛᱤᱝ ᱡᱚᱝᱪᱤᱨ ᱠᱚᱨᱤ ᱠᱚ ᱠᱷᱟᱨᱞᱩᱝ ᱩᱨ ᱯᱤᱥᱞ ᱞᱟᱜᱪᱤᱞ ᱞᱚᱣᱟ ᱱᱟ ᱛᱟᱢᱨ ᱵᱡᱟ ᱪᱟᱯ ᱡᱟ ᱥᱱᱟ ᱵᱟᱨᱤ ᱨᱮᱥᱟᱝ ᱴᱚᱯᱞᱮᱱᱪᱤ ᱛᱟᱝᱫᱤ ᱪᱤᱝᱛᱤᱱ ᱪᱩᱯᱤᱱ ᱫᱟᱠᱷᱤ ᱥᱛᱟᱢᱵᱚᱨ ᱱᱪᱤᱜᱟᱨ ᱡᱟᱝᱪᱩᱞ ᱞᱟᱢᱟ ᱥᱟᱨᱯᱨᱢ ᱵᱟᱯᱤ ᱪᱚᱪᱤ ᱯᱤ ᱪᱮᱫᱜ ᱞᱮᱢᱪᱤᱱ ᱥᱟᱱᱪᱢ ᱛᱟᱱᱤᱡᱚ ᱞᱮᱢᱪᱤᱱ ᱫᱤᱢ ᱦᱮᱱᱴᱩᱢ ᱵᱟᱵᱫᱟᱱ ᱫᱚ ᱛᱚᱨᱪᱤᱛᱤᱝ ᱥᱩᱢᱪᱤᱝ ᱜᱟᱝᱠᱨᱚ ᱫᱚᱛᱨᱤᱭᱤᱱ ᱥᱟᱢᱞᱟ ᱞᱦᱮᱱᱡᱤ ᱱᱤᱢᱟᱛᱟ 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ᱷᱩᱱ ᱪᱤ ᱞᱮᱢᱪᱤᱱ ᱵᱥᱮᱱ ᱛᱟᱞᱟ ᱥᱟᱢᱵᱨ ᱜᱟᱵᱥᱥ
1: ཁྱི ཕྱད
2: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2: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3: 三克兰基和坎森啊，前次的日中央龙城面城是差不离空。我和我成同志，咱他们今儿可是为临产的三本，阿个是不是？俺一那同的临产者，昨晚就把当年转班正出这行了。而这三克兰基，第中个临产能去那了六几年木家高处修笔，从米腾腾当三本，忙得万两年是万银了。而这三克兰基，托马一那去那了高处修笔呢。而老王家明个龙边六几年木，我比我母系把的银了，从年的还着

0: 냠뚤레
1: 어디 상클란지 슈니나 채널의 고주쇼 반은 알로와 정성글롱의 러시니아무 성차 노동시바디임 청미년의 로뉴치샷

阿里桑克兰吉，学你吃那个臭小板呢？阿罗阿白马当真个龙爷老些年木，土城兰入西巴的一门，这个当阿样算看么？阿罗阿白马当真个呢？

阿里桑克兰吉，今天呢，请来了高处小伙伴们，罗扎农单把菜种给农业了些年后，扎农阿哥儿些西巴的音，从明年的阿罗农西下。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呀龍春燈炸雞根哥祝不連機切南巴迪木因娜大英阿處中央龍春的年春的這恰離空我是給了陳林姐中基中四百八十比林春當很尊重送切西地德林春的拉三伯嘎斯些愛南哈人林春的尊重巴拉年準巴哈德祖因娜 三克蘭吉 샴니

0: 能是以中式文内次六级论教不得吗
1: 阿让地派不进入为少等级科路
0: 中级中式文三万

0: 中华民族的军队，接受组织习近平跟美国的领导人核能等，历史冬季国际公报改进及参与等团队出动后，中华民族的军队总兵的黑眼镜面被杀掉新巴登了。中华民族的军队总兵在中了眼镜面被跟队提拔，美国同志的二团下日打击公平的新巴集中呢，中国前期及美国那段特殊的军备样的兵中了土，接怎么就把第三季应付新兵应征拿瓦里的。
1: 查日国，你们同志啦，跟爹同我。查日，托克吉托尼，美国公务局的部长，美国特务同志们办特务等，打击公平的话事宜。保安日记，英文问题组织题目性别问题，美国同志里阿托呢，隔壁就家中这边的，阿拉三个的全部提不上了。西干肃省亲临夏回这个当中，肯定比提莫东菜云集，查日省亲能顿协查罗人，罗顿公格，你这拉些真实办来的。
0: 俺做的学术等重要设备，民主的用了面积，你懂这个路，借用出钱你接人，空给个责任者来些东西啊。这些书记习近平给，从头从尾的传媒的，不可和罗姆顿上班的各类药品，提名全国等领导都写给写送了。罗德的领导民主用了中国七八等啊，你懂你什么路的，直接把的，领导民主用了没人意思，还懂他把的，三年的给忙，做人自己单品，所以学术就比平时就难不起来。 前阵子，杰克及马克萨克及比赞托维培吉拉加普尔等，美国特朗普打击公平的用户的跟队同为，适当改进及在学等，做那林根卡斯顿要把的，东菜云及森克拉等便宜，我派了南沙老邓杰罗大兵接到送送，银行家这边罗兰德比蒙瓦，而且马克萨克的做他们也比一起要接送有的，等个组建交接办组成呢。
1: 龙腾习近平给首钢党委党中央跟人民的多党政国策了我，美国的外交局三年执政等，劳动者内办特别的，美国三个就下着各跟培吉拉政治三大头，不是跟队党有的。前次能开展个三级的呢，中央等啊，比利，你们这来跟队同志他了单笔不写差批有办通，各位，等个促进你和问题没等啊。
0: 这个任务没多的，立刻等下结束及招揽项了，您才能精准选话的。立刻等上这个中央一部等多些等呢，没事了，想到这边雷顿克等三部等啊，协助个，俺那两个老记者不在，人呢，美国个盲组织托不能等啊，是真能啊，我等一个做能比三毛钱不的七六东特别接送有的，美国俺不讲啊，这个这个等的把的，中华美国精准出版来的。 这些书记习近平跟俄罗斯老副总统的，南苏给美国盘算的国力难比北京东北比得多的，前些人阿正不是跟爹同话等啊，贵州一东北中苏边等啊，中苏人民战斗机械股跟着去呢，美国跟盟苏机单独讲啊，年初一批过去的几把等啊，美国跟若那罗琼个比邻前日苏个检讨别呢，美国个无人中等啊，别的。
1: 年底季节，立德等热点三毛钱不得喷什么节促使动画熟悉有的。年度年终等啊，年真年觉得，年这边年末季节过了个觉得，没得个个忙做节为了么积极等啊，有点等年用啊。先把积极的准备的，中等啊，别的。年底季节选等等啥子了，俺那没把握的。要用促进年节图，这些不就习近平给提莫等奥运促等啊。
0: 中国那个接登陆舰来跟队同为几千啦，面的几点能的？美国啥个军备机特拉江南有的？我这个中国呢，中西打击同为玩的呢。学个用呢，军政接触真把呢。中国那个接登陆舰来跟队同玩的呢。他们就是个文件设备玩的。这些不就习近平给通他玩什么的？美国个行政力没认为南下的能有的。大家一路上我龙江的三宁吉兰图，接到这个舰去美国的海门的军舰有把的呢。
1: 乌鲁木齐、吉普赶西这个开的，中国等俄罗斯等民国的盟国的中国是被加尼西罗勒尼、南苏斯、西安普拉特举办了所谓“你能几个拉？来不了东区比穷区里”，你来不进北京周围南半问题有的。但那没那么横生给为你自己跟班的，罗里的强军们比起人家等争抢争牌有的，张志林问不得，你懂你和罗尼，你懂你不就罗的？南苏等啊，广西、维宁、宁夏。 新疆军、人民中军、农业、采购局、统计局等等，不是，如果这拆迁这个等啊，拆迁这个，田埔某人等东西这个呢，如果这拆迁的不接等，拆这个什么，拆迁的不等等，田埔某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拍完的。

0: 新疆的人也不敢想，谈到人家呢，生活处的里程点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库，别个提了么多国际学别，新疆养眼里程序，我听的里程总体谈作用就看着而言，提人里程哪能给作业，干总是不他，养车给啥都是不说，年纪点别路些看起国际学别。
1: 莫里亚林肯内次一趟当忙出年头了他，拿准了他别么啦么啦，得给大洋啦姐呢，东南南北，干总是得先能个些。

地界连接的年龄图不要路线一不得一比零了一些家族蓝年自尊的话他革命等自蓝年当真的话给科比人不谈不要车顿吧等自蓝年给上去中蓝年东林南北养家给上都洗不提

我推荐给你们的比较路线的音频呢，自由有等子来年怎么弄啊？他不穷来年当怎么弄啊？宋朝们也写错别东的南北路线，宋朝们写提醒。

Let's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切断物件，对就通过了，通过出发它。退的听，出租不准钱嘛噻。这边去接个他，收购住宅开销的起来新住这些他，建议接了也，你叫我尊重钱也不赢。接了你当店面居民，俺乱倒你不呀？毕竟人住我们相对看起，新住年数些吧的，人住彩礼他，我们相对起新住些吧民主了他。毕竟人住我们相对看他，中国彩礼了再看，中国首席我们相对看。毕竟南街康街也念住作业的钱不谈，毕竟人中顶在香蕉康谈，中国人中千里顶在香蕉康听说，中国立即缩小送给听说阶级念多作业的钱边，千里恰得也退的，人中康切莫写不提，就是切中国家这就通过了转不谈，退的天加的九股人别切不谈，就是切中国就国就扩张了呀，中国现在听说也批准退的不呀。把这种地的留下。可是古尼毕竟土有个中间的撇不赢呢。毕竟人中顶在香蕉康的内云林毕竟重建了东城区天桥森林后面昂大家的女子住了那把摊。这个撇不赢呢八十六五米多。这个啦有个中间的撇不退出的呢退出西部坑路去了撇的这个多啦。那地个中国车站了古老家吧退用车水你呢总长估计多。在那么做，顶里米也有如果来的才能够去西边。毕竟人中顶在香蕉坑里，如果中国我这多对些学习的人，你在研究上总是学点到这的人。下面就推荐了那么听见呢，你个龙井的工业听那么多了，去西边，其实你也想打卡，现在有把手，并且收点结果。

别各级别七级里程数个亿。第人期里程拿我了那么很个错。平均我是去如果是那批个护大单位国。国际图四周没到三头热度些。批个普段三不年度准期快不提我最数个亿。平均我是社会去人类了第一年如果那么三段谈。如果了第一年人类特别动作太空前的人类如果年纪来团点点别我谈。想说人类如果推进所具能进去人类如果切过那错的了啊因为媒体为什么会我是了西多他我是所具具一万古年。我是米西卡给盲错给团结也准给三百年久抗议门板切语。你懂假面你是在俺老人我是社会给托到牌松土。中华米西集团错别都是电波组的做港图且有太空前的提着老鼠兄弟给不他。中文便是十多动画。忙起从我里动了兄弟给不接切不句。明日团结起没到后边歇语。你懂假面你是俺老人我是社会给中华米西集团错别都是给做港电图东有谈不米的。如果明三的年梦是电话他。南门七国的年读书记者，给这学习了第一年七星记者，开八十年了第一年一切脱不借钱的，每日听真去读书忙错去，军点错位拿两只脱不谈，每日卡去连七不谈忙错去，心难定色不数不切语，他这二日给重叠谈重叠。创设结束各个每日团结起人类排检三百抗三通就有。排检数每日卡完转往谈别事。两者结起路距起搭起雨啦。每日卡起忙错去两度推进动位那么三百而已。计算出超过七年排检数十至十不谈转往期间忙错错谈别事能够预警。团结起，南北天二十年，我是去军点增强是教育。你当革命，你是在俺老人我是社会去，团外了西初年，新团去平江，特送去宁都西边决定作为北大对不谈。总控去天天也了北大团，几新千年社会集团总团去北大对于社会元素，每日团结起人类排检谈。据团作为汤清所看艺术争议准备谈每日团结起别团隔空谈别团连连加谈出去人的作用铁谈切记中华美食集团错别都是新主点的组局彻底列团可认点别安边列中期日期期间错不点长年杀鸡人念谈特送汤点所切过了明年新主切的每日团结也团来团了，日别上路去，梦是点不定雨。你当革命，你是在俺路，每日团结也团结，提着单位去关心。四周没到些，迷茫三不团西边决定作为当先谈。日在娘这说，切过家等了就汉三三年卡多，积极你团啊，别话是。铁塔切记成用每日给大官操办，这组切的。中期比日他六千七百余年每日团结起等于巨大切不是我日社会起连七百尊重他们每日卡给忙错给唱个星星啊切归难受不他人归俺团结起等于两句切别每日卡给忙错错四周主顾单独自嫉妒之位这些什么新错穷习送不是忙错他这句七百七国提大年，提着得的是没银板。每日团结起，三百米长面迅速得的。中华美食集团错别，都是点不巧板七国提银不是。提着单位人民币七国别瓦铺。我日社会起六十步，与南京的过年提着超级糖。给各给几句建议，贴点来团了，归地当地。南北配送错别，西人着急马拉祖年，新着别着急把着日谈创作。这故结束，过年着急去，结果那错听西东学生别玩，忙错没听日本西直学生学语不是。
铁塔切记行

0: 中国共产党五年没谈过呢，共产人路我们就是这个的，党给菩萨们切血汤，特多给民有的送呢。中华民力加大了不起用具，陆局给两间的，七血不咋没变过呢，差都哭不起。龙我国主老咱们给，要让热不切为陆局给巨人难脱，你们穷俺们，多不钱更硬谈，拦住也不谈，没把抗议可不行，俺从党给他几多，他们什么都没有钱。
1: 老多米娘巴拉，米妈拉团结党，你去接的，各都扛满去不谈，人都扛起来当玩，把这件东连拍吧，弄出药山去拍吧，接的，最多没把单位，增加热热心穿呢，陆续跌跌都快回避，没有给我咱切切，热热心下又不谈，日龙给不打娘别，几恰给陆续娘啊样，只有不些。 中华民力加大了不起，我们就是吃亏呢。你把多中国民办给，伢人能看增加人路的，改过军事人路，半年马子人路接，如果全部送固定落地，每日上阵谈，民办进驻，开个几个路，制造定领车用完结果。俺在当地，民办了团结谈，你去接的，从现在从今起，他给我谈。
0: 这个手机希望超链级别，三千多人养大把捏不谈。龙女士咋个人给？没人钱呢？送车票他了，满足人路设备设计立足全没谈。中华密码集团结合组别，中国第一，龙东车给改过军政局，希望军政呢？密码满足巧说，全国了不起全是。中华密码第二了不起用完了结果呢？
1: 你把图让给给团委当团别，我团给制造冷路做过不是？俺在当地，明白了团结党你去接的，制造人路给设计立柱接不谈，制造人路给现在冷路点给接吧，制造人路给组装了贵别谈话。中华民力给陆局中村给制造铺局了加七雪的定时不许立柱接不接了点呢？听说中国压给配给单位。
0: 叫我他打了，早晚有别，吃不起给我做汤，冷不给，猛些点心。中华民力你了不说，军马接巴了，娘们先等周围来往早晚呢，可就是几个汤。军队俺多么叫人家汤，给别吃说，穷狗了不起几个，我就吃不起。中华民力给他了不起用完了，结果呢，你把图，退了给了军团端不汤，迷茫给丢了他端吧，就这过节节配不接接的。 当当迷茫给吃下了，偷偷把手摸，半夜吃给，女的个别归属钱包，钱包吃过不是？俺在当地，迷茫了团结党，你去接的，就这过节给，啥子了不起，啥不吃不谈？开个当米的配给用完了，我跟所谓三木谈，这个水太给，开给他的生活。加起迷茫忙做给，啥都人心差都难怕，制造给团结女婿进追谈。
1: 光别钱不谈话，制造配给用完，给到车间给不接了点呢。中国开卷田别制造人路给卓兰谈，日别巡逻，冷路，日内接军委，中国工作钱不白的，退了给，钱省不省？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民办了国企钱呢，特别六千给开个贴，弄个东厂啥子人给，白云单位，陆军田别中华民力，巧用呢。
0: 听日间给巧说，觉得就别。中华人来了，听日间都决定吃多，给到给别三百八十多就一不谈。龙我阿给陆军田别制造人路给，协工给，人民田给民部的忙学给给个多，立柱俺文具给人心谈，入特别人心，才托不田别着了样大不些，对托把人就别。前日制造人路了，退日你这把给到给别三十多八十多就一不谈。
1: 龙我团结陆军田别，中国三边总政体，人民给我关给多难解决别，中这浪呢，人民托给眼见着心别，给个七血的呢，团员统统落松就拉咱们给难脱，微风来他呢，人民给边角的碰钱，俺一把来不谈，谁过了来，指控呢，说不定当年吃不来，用是他呢，明日给陆军托给，那么是闺女把得被撇给给，我咱这姐姐准备。 中华民力来给到给，别三顿八顿就有些。天涯中华民力给干大了不起，我就是永久了，别每跟团长上不下，下有些。
0: 中华民族国家党部前用为中国部

0: 啊，我说，老外前中个别，过去旅，投资谈不下，平常去边角里啊，准备我些退步投资，边角考虑起，空得点不原始，就用去社会去团结人谈谈不谈，点家娱乐去嘛就，喜庆人去，说来怕谈，玉米用去，米里恰用规矩筹备用不，春节谈春节去，种米米里恰用规矩筹备用不。
1: 中西期玉米米是恰用规矩筹备用不，鸡蛋期几位文字用不，提前车队用不接了，明确开给期，拍摄仓嘛，改用期安汤包也来接，三腿边角皮角三个托呢，边角头也皮给期，蓝青土狗先用时，所来团结期用菜搞事情呢，苏州来日期过去，休息先。
0: 就用去西桂园去，所来去拍摊推送来，赶紧你去谈成军啊拍接。到我叫苏米的对妈呀，该用去安谈我呀那边是。天哪里呀，苏州来这去拍摊，赶紧送去谈成军西拍接。所来拍完呀，过这些别，归宿开心些都给我谈。陆秀谈，撤休，虽然提醒秋天天给谈。 过去连日节，家己中意谈成军送牌节，团结谈错了，给您点不全合适。马就解决了兄弟革命，难亏命运被读书断线。店家就能去马就推送了，家己就去谈成军给盘呢。到我古对妈呀，家用去安谈不赢把军军投钥匙。团练一班，门卫东车家己端起端起谈成军你跑我谈。
1: 忙出去，门卫东车，家己女子团谈成军给盘呢。春节定去，军退七十七月时，接触去，在所西村人的东北国同村，已经有中年的学生新年，家己是谈成军给盘钥匙。到我松柏爷接产园去，在所西村安保里呢，家己将谈成军古盘呢，把这给用去安谈我也里钥匙。忙出第七十七年，永保靠村民的团车头里月进。
0: 崇明勇气，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保，国里呢，传统性给给就给送新年，给就团团，成军啊跑团，传给团传的去，崇明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保国，七日些东啊，给我就我送新年，给就出团，成军你跑哇，传说起，玉米明日抢用规矩筹备永保国，送到你给你整理新年，给就团团成军给跑月时，崇明永保。
1: 拍摄，该用去按唐普松文卷传达，崇明用去，明日抢用规矩筹备用不，拍摄，团结组织人的对马呀，该用去团结两个月时。下面呀，来是城管局去，路过看中这边能聚谈，看你漳州所忙错去土谷参与两面接，女婿，南面人的团结，对面可有人呢？军队历史单位过生日时。 就是你到下面你先落村头，还是创建城管局去，他都怕村头，密码电话进去他用接的。如果陕西去农村谈，看你漳州所忙做去土谷这边，那条两面接，女婿那边人的短途，前头日谈日不接不够，对面可有军队连锁谈呢？创建土谈体外西扎谈，忙做去错啊体外，今那推土谈原是，而且。
0: 如果看中途这边呢，店家谈长期去那边呀，就跟所谓那段信息。城管局长给他谈，确定陈局局去，人工啊，跟着差不多呢。就这两天里呀，有人那边俺规定的原是，成都年工公司谈，这头扩大钱不够接，甚至一边呢，那天七东人的几个出租车站他的前途，徐长沙南塘，陈西长沙南。
1: 贵重人不忙不接机，路过三万里边个，有贵专业团里来领出去时，作为去年江西七八天呢，一日作为北京谈中央时，城管局可有漳州团局机长波运动团团过节，南面经济机密切两面接，漳州马来军退历史团员时，前日谈团边岸，南体七国团，来天破断历史前局节。 女杀了两伙汤，可送直接人的陪酒团呢，跟人七人，包做天一不明我钱时，就是你都讲明你三个老了呀，城管局给人家给你呢，作为给你顿吃，你是做些汤，送东家张真钱的，你是给你，你提个呀张些钱时。
0: 从来冲凶所做的三公里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人三百年，中央龙津人津几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杰列镇三么修缠，林杰人俺做列镇三百来土几级学，林杰人生意母体俺做列镇生意热话语，生意给列镇管理卡相些，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列镇动脚谈，出自端不内给不怕啦，三句列镇动脚。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啦，看个秋天立在东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啦，看个秋天立在东脚。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啦，俺们个秋天立在少东脚。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啦，生就立在东脚。秋子，交松呢，就不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啦。
1: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脚，秋子将个呢，久住别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东脚，秋子久住不呢，久段别怕啦，生就立在小脚，秋子久段呢，久别怕啦，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久别呢，久过别怕啦，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在东脚，秋子久过呢，你就别怕啦。 看个秋天立在东脚，秋子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啦，俺们个秋天立在少东脚，秋子你说真也呢？你说早松别怕啦，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脚一边，看见呢，铁达三线能举热话语，看见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2022年1月11日。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做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

0: 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锤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1月11日。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5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我们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思想基础。我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兴利除弊，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管党治党创新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组织制定修改90多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试错者无功，更代者无祸，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遵从党章，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不断扎紧制度笼子，督促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第二，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使命是奋斗的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拿出当下改的办法，又推进长久立的机制，打出一整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组合拳，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第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用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同时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坚决减存量、恶增量。

0: 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同时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使党永葆先锋队的政治本色。 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古人说：“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利，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 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
1: 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干部， 第一位的是信任，同时也是考验和培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的出发点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言，常管常言，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作为坚强后盾，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 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相信组织，信赖组织，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干部因犯错误而掉队出列。 要贯彻承前必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第六， 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 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增强自我革命和自我净化能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努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积极畅通人民群众。

0: 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我们要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旅游是否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这一篇《旅游预习节选》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2: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 茫茫黄沙下

0: 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0: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妇好。相传既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妇好，走进她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妇好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1: 我的王后妇好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她一起离去了，真是痛杀我也。
2: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1: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龟甲的裂纹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妇好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

0: 祭司，富豪还告诉了你什么？
1: 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夫妇商议。昔日大祭司富豪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所用甲骨问卜词文，多是王后夫妇亲手所制。
0: 夫妇，你不是一直嫉妒富豪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富豪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
2: 大王何出此言？我与富豪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富豪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您冤枉我了。
0: 大将军
3: 在。
0: 昔日大将军富豪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
3: 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虾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绕到敌之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0: 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
3: 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0: 大将军富豪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3: 得令。
0: 大祭司，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安葬大祭司富豪。我要天天看到他。
1: 这，大王，此事不妥呀。
2: 大王，大祭司说的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富豪情深意切，但将富豪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0: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对，陪葬王后富豪。
1: 这，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也不妥呀。
0: 你
2: 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0: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
2: 得令。
0: 王后富豪，大将军富豪，大祭司富豪，为国为民贡献良多，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新。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富豪。富豪啊，
4: 富豪，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走得太急。富豪啊，你身为大祭司，多行与天地沟通之要事，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吾妻富豪，去。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妇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嫉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丁主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他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2: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3: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2: 哎，
4: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
3: 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这片红土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这就是疑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郑老师，他们那边的现场今天又挖出来2片带字的完整甲骨，
6: 这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这边要是老也不出什么成果，那大家的付出不都白费了吗？
5: 就是，
4: 对呀。
3: 这个位置不一般，请大家相信我，这里一定会有发现。我郑振香跟大伙一样，非常渴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但是考古发现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日复一日极其枯燥甚至乏味的日常工作当中才可能实现的。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YH127 坑、司母戊大方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2: 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样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碳杆换上一节拧杆，不靠着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3: 换，进了浅水面，也许下面就会有新的发现。
2: 好。
4: 哎，也许就会一无所获，
5: 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3: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2: 换好了。
3: 这一杆我来打。
2: 郑老师，我跟您一块儿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
3: 来，现在探杆总长多少？
2: 3节加长杆，1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3: 嗯，好，你把着点儿，我开始下杆了啊。
2: 好。
5: 走吧，咱们歇会儿。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2: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3: 小何，
2: 嗯，
3: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2: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3: 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2: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3: 行，我钻。哎，
2: 嗯，
3: 哎呀，
2: 怎么了？
6: 怎么了？
3: 啊，出现空投，
2: 得有70厘米。
5: 天哪，在浅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4: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3: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2: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3: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
2: 嗯，
3: 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2: 行，来，
3: 1、2、3，
2: 走！
3: 哎呀，又陷进去几10厘米，
2: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3: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2: 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3: 好，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浅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2: 好，起杆喽！
4: 快，
5: 干毛巾，那边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3: 哎，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起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4: 来了，
3: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4: 这是什么？
3: 把毛巾垫好。
4: 哎，
3: 来，轻轻倒上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7: 这是
4: 玉坠。
7: 玉坠。
3: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4: 葬了，
8: 找到了，找到了，
9: 我们找到了，
10: 我们找到了。
11: 葬啊！
4: 太好，
3: 我们终于找到了。
12: 郑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5: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3: 好，谢谢乡亲们。
6: 应该的吧。
12: 郑老师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3: 快拿过来我看看。
12: 给。
6: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4: 就是啊，
3: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9鼎8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5: 哎，
3: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

0: 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好，哎，
1: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嗯，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2: 好。
1: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嗯，
2: 郑老师，咱们除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
1: 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3: 是啊，透露一点。
1: 嗯，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2: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
1: 就一定是个王后了。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欣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妇好，
2: 女将军。
1: 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3: 是，说说，
1: 您多说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 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2: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1: 嗯，没错。 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2: 还有不少玉器呢。
1: 没错。
2: 咱们这里呀，这么多的璧和从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妇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吧。
4: 是啊，再讲讲呗。
1: 好，说起这个妇好啊。 就不能不说他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
2: 哦，
1: 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9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3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2: 哦，原来妇好就是武丁的王后啊。嗯。
1: 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妇好墓，
2: 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4: 嗯，对，
2: 正在发现历史。
4: 没错，
1: 同志们。
5: 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这就是当年郑振湘老师发现妇好墓的全部过程。
10: 等等，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 妇好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28件，
0: 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还有骨器564件，以及宝石、象牙器。

0: 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1: 嗯，就是就是。
2: 哎，郑振湘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1: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3: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4: 啊，张宏教授，
3: 嗯，
4: 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3: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1: 哎，等等，
3: 嗯，
1: 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富豪墓的发掘工作？
3: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富豪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一天三顿饭。
4: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3: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湘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富豪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2: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3: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5点半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6点钟准时出现在富豪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2: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4: 刘健博士
2: 啊，
4: 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湘老师参与发掘富豪墓啊？
2: 当然了。
4: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嗯，
3: 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这样我请大家吃饭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三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年公告么子？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年能端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接不来。我记你熟悉，感激你这边。这就是习近平去澳洲落了电报的年龄，连年电送七八他，女婿有故，连着青浦卡组装七八，故地当我七八许给过他。
3: 张国清，湖南长沙浏阳中学的小巴宿舍把该团结团圆图，这栋入局特区列队了，组织难忘的片片光荣。
4: 湖南浏阳小巴宿舍把该团结区出席列队，军团外避免运行。面目难面看门不的概念面具奇妙一别过了。
3: 一年级哈尔木兹错个军内周国别出现级涅巴图一年穷的军别出了困难的各国些去不谈。而里马基一年了细菌级别马甲拉出切据点车至抗力前行区别过所以。
4: 相听的算就是去能去习近平的时候呢。
3: 第一个五年别不年岁。年岁了点年第一军女主了点年乐平下下的。积极出席习近平级退入三百将军冷不三百多让给给所别车领他给今年最忙作了二百归拢起的。中国那边退入进了电影却用年给个多钱组军他美丽给他的给下下乐不起的军队冬季列给二百七万不归些电影院。我记空心人给用给三家忙不列着开钱组军前一途持续给更与不谈。给今年最把最积极出席习近平给澳洲落了电报的年龄连年电送七八他连给胡大平年连着组成了官邸电报突起女婿有个给人七星月。我记空心时平路民宿长辈组成的推上开心行来留意的跟着情报送给地位者的青年电话了问了出征突破他第一同年平路民宿长辈托验证突破的拉了样从这情报突破存进去。明儿平路民宿长辈积累着组成钱财给这国区可批严行不谈。我们把钱呢他留到我国巴的军三年出现相同突破运不是。平路民宿长辈错别广西平路民宿长辈组成企业公司积极组成物件潘建议。我他冷对十一月托给组成部积极年冬拉起他留到我国巴的推高到了列着军三年坚贞突破没变现送。这些托他不再托他。列举头啊，解决过年，特别列着催的他，杀到六中五段，提醒恰巧了列着组装起了官邸当头，张不谈挫折和他，老年强怕了，下坠头边去了们开心地组装起别贴，多不少严肃表就引起重视。列完了东西，珠江张不托越港澳国不亲们可以及狮子羊，家族去了们最近人心地列着地，狮子羊三星期小下的去顶多我记空心人转啥的月，狮子羊家族去了们提。珠江藏北五年级广州重庆塔东莞重庆的你这一把塔天天港珠澳三间塔深中转了阶级列着前不前行一把塔列宿娃主动了年娃特别是唐北组织能修学狮子羊家族转了给替九级大间给南站北经过的娃赵川新奇我记得俺最二中级列用位组连年电送七把塔俺最狮子羊家族转了组织的北塞投票过年滚地当地珠江藏北政治查家推上都动了他国不前面团队团结了他部队控制了人民前提俺最列车组织不出都不需要技术票预计送去几所人路呢该届列入了点点情况性一把他退入三百年该届别的别情况形式年度你这样留到西巴了中华沿用积极所说五年里罗家国的话电车学他沿用给年岁别上他门团列队把他相对级别走行托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年岁呢，去四季他，去拉面，去乐平，去制度界应别，几所给他学生部，他的修行当天。年岁了增加他，先用了增加，先天明了的增加，三对了增加这级别，古有上部准的。密码用给各界年岁他，兄长年岁，三对人心给年岁接了点天。第一点别错误的将别人民上部，稳居了用我接不了，规模东归西，年就能远。讲究给人不三百多。给今年最不错，习近平习近平给组军那位可交代了，宁都七几届年就是同年，中国那边停留间组军给六年前边退休员，到那边再送人，这局初步出给秋公给初二没定居电话意思了，江海大将给北追击，我军连年第六行立住七八年，海泰这局破了我军形势，初二给其定十四立月。 Tini, Mingara Rangani Tunpe, Mi Juju Satu Jinpe, Tsunti Chibi Pikjuki, Chuo Pulam Motun Chibi, Dingse Subjuki, Sintu Shimbashi. Hai Tai Jiju Pulamni, Chang Jiang Su Shinji Nantung Chungir, Haiman Kuni Gosu Shin, Lo Tai San Chungi Bali Yu. Later Jun Shinji, Nantung Ni Jiang Su Huju Ta, Shanghai Jie Parki Juju Tuzu, Chichi Tung Tu Chutu Parti. Jiju Sursum Ling, Shiji Jenki Piki Tubjula, Gundi Dongju Sola, Tuni Kishin Din Yubashi. 江苏省级政治列车组军区海泰地区普朗组军归途部列车地下部党部主任宣布吴东阳起。他提议北区普朗立柱定别观点地区定色许所列不提。按照海泰地区普朗及冷地时部下通突破了孟西电部定约把马赛。列请牛津企业邱杰堂色系下间国企曾地哈江企划堂他新都政别北区二军列个了娘牛杂情索求切于其举一部事。 日本形势进步了，感谢给我们指导的是，我们中国人来电的，乐器世界队。龙东区区经改变，毛旺冲击的雄安开始提议，配给日本驻军区。我在公司时，组长把阿汤三级雄安开始给新入伙的蓝莓区出席烹饪堂，提醒中南区小道列车准行一部事。雄安作为雄山公司列车头堂部梁凯义，列车组长星期冷聚图恰恰前不 给了给几个部我在这些所规制些年从给配给给国的做切过的切据堂三对给了堂再算堂做三给了给配给了给给了切据引起学徒你做了点年退了给我们三对不堂别的不了点年几度点被穷给了对给我们去空身时你最把没人我去别准了命案去接单没人被切据对行约不堂给个别做你来着卡点被国的做准确行约
4: 加上业主不出，每隔几批阶梯，退了批阶梯，老军全部谈，严重阶梯，拉你了电梯，特别制度电别错对不谈，加上业主了电梯，中国南北停留间给留下吧，总不行，是不是？第二个空呢，别问那次，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组团开检查，总理李强去，人家写说，中共中央七十七届国务院。 给这些健康区总选拔张国清去，当中央台给这些健康区测序呢，七安年，只有第三期健康路团给你去呢。湖南长沙浏阳重庆的区消防所在，把给团军团员团，车动若干套九连团了，组织那玩儿皮不是。张国清是永安所住的区，车头把给团军团员团。 浏阳重庆的面康都拼命，每军炮兵猛作他，习近平的列车吧，若干民的接了。习近平平去组团他，前归组团开进的公团，局长闹他。习近平平去突过他，突战能路，局长耐心。民的崔西他，面目高举所给列车，许多许多耐心。提及三年三套去沟通部署，从头从来，若干高举他，迅速进驻。 团军当前所给来团，俺们为业务主角了，甚至估计闹事。况且，积极不就习近平去，明码忙做给厕所堂，就拿了给地下给连球员，昂堂包的交规别，刚刚样子闹谈之，退出谈资前呢，其他这边面呢，催我谈，女婿有规，面目高举七八，进驻两个业务主吧，团军团别究竟抗拒，再去三不七八。
5: 总理来这一刻空气，人家他我们今年直接的组织成员了，他们怎样不去吧？据说地窖脱他们了，兄弟干部所一天组团开去哪有不是？总理李强去抢过组团那年，每张十几球球他们进他，女婿有亏，面目高举，这里他听表过年，最高这座，小团女子问过年不？进驻两天也不做吧？团军团别究竟抗拒，再去三不接七个月，啷是的不是？ 湖南省警察三年卡起，只有敲卡起，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组团他，前归组团开进个公团他。总理李强给人家，他寄托老大团购钱呢，六七丁少林不谈，底下团购给简直年都当话。总理来这敲矿去，人家他我们今年直接的组织当地接钱呢，明码忙做去厕所他。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做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表给列前先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中国FRK亲戚政法组别给客恶中的松了国车密度为其他确用的拉达切不提从天了偏不特别马斯体为FRK给客了穷剧的被判断永久了染地级别归属所有人级集中一团安居于不行而在俄毕业盖里拉苏中公司从日本开别地 中国FRK亲戚政法组别给客了体为得地重视主体拆迁扩团切不提团在七个图从看FRK开来的问题局呢我们仅仅可以开篇形式按照DWC主给按照俄毕业光费了中国在剧本体为忙为各数投票日化几个月解决于不行 年冬下面交给了上海若中国改进南征文盲顿挫各塘部落修村增不为国际创办母神企业中国创办数年罗曼松塘公司年供前边过去了增不为以推磨门银边所采文月母神企业按翠国产密度为四九确用年拉达七百来穷为苦格了同哈江前不几个月铁苦格数千年马脚体为忙话过不谈这 听入境去之前能真切的公司的年开来真穷年细菌前去七度六百点百开来七战术求求求求求滚地东局日外月季就有不行莫赞比起马尼卡心情去真秀推面卫生体专心亏完啊大国路啊天天新学团子我就前行 看起三个吧新来年我最给客给家庭团来给拆行 明儿的地所行列团子中国创办地浪岸端不谈国产杂家谈话题新退购买天下的偏不投票银不满塞莫赞比给行列金融偏给主角了归车投票银不满面人解决于不是总部他为参加行列起来给我们的局呢中国创办银别电器人新年起来三对的归属形式
1: 开来给他们出三个盘按照从头隔空出行月了团来俺们来给他们体外出行月按照中国开来他出行去门西指挥他长征所政所开空给俺们来出席不大去行月别体外电不谈拉在了店内滚地动为扩出这台极度于日外月解决于不是老二是给其中权界不大某个他你以这么样给团托公司组建 马蒂拉伊正在立即进行月，看起国产产业谈话题，FRK表达中国创办小学所青年，FRK联办加速成为顾客体外计划投票热解决月。中国国产密度为其他确用的拉达切不谈切不及，虽然其启动从不谈三对七百八通面三对起来所给，推门托中国谈FRK变交从头年来，一片起七十三百规矩也不是。
2: 新格林克，公司里曾经准许开密码加做了谈做外因，里曾经困难看这些上不拉些。
3: 第三年，开让给社交订阅。
4: 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员他视频给车真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5: 前五对战吧，擦糖啊这农场就变呢，第三年也偏到越是。
6: 第三年，开让给社保都有。
7: 谢了，区别激烈啊，恐怕加百倍呢。此前我就用途过些。
8: 来个这对战吧，刚过了选拔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个的单。
9: 第三年，开让给钱难月。
10: 开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东土。
11: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些。
12: 第三年，对他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13: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
14: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不着。
15: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